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2: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光线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4: 生活方式
2: 快乐加速度，
4: 聆听的快感，
2: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色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儿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1: 想起我们了吗？
1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街头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秒，三百四十秒，三百四十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七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8: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现在是上午的8:59，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路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但阳聚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0到30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七三沪甬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受交通事故影响，占据了第四和应急车道，现场是车多缓行。另外，嘉京沪高速的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附近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您再见。
3: 好的，下面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连日来，镇江消防对全市各考点及周边涉考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设立11个考点前置备勤点，其中南山路消防救援站专门设置了高考服务休息站，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高考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将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动态巡查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品质和标准，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发动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天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6合1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有平台数据显示，5月主流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多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根据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2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了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之一。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数据显示，昨天12点24分，深圳电网电力负荷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这已经是9天以来，也就是上周四到本周五，深圳电网今年内第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2525.03万千瓦，较此前最高负荷2522.23万千瓦增长了0.11%，负荷高峰比往年提早了1个多月。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不仅仅是诗意。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饰品，想以此装点汽车生活，增加车里的温馨。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饰品，有可能就会变成夺命凶器，不可不防。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的习惯也会成为危险的根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揭开汽车里面有哪些隐藏的致命威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重量过大，固定不牢，会砸到车内成员，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二，打火机。火机是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四就是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等产品长时间放置在高温环境里，内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鼓包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零件有一定的损伤，影响其使用寿命。手机 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由精密的电路板和零部件构成，长时间的暴晒容易让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会鼓包甚至爆炸，尤其不能放在太阳直晒的中控台顶部以及后排和玻璃窗之间的置物架上。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罐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气。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3: 后辈不敢忘。

0: 棒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

制座椅，极易引发火灾。在车里听听 CD 舒缓心情是件愉悦的事儿，但有些劣质的碟片上涂有聚碳酸酯，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散发大量双苯 A 和苯，这相当于在刚刷完油漆的封闭房间里面不断的吸入有害气体，所以劣质 CD 不要留，也不建议在车里放太多的碟片。一秒钟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陆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四个环形路段方面，下午沈海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太仓北枢纽附近，下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寿丰枢纽以及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好的，下面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连日来，镇江消防对全市各考点及周边涉考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设立11个高考前置备勤点，其中南山消防救援站专门设置高考服务休息站，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高考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将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动态巡查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今天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6合1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有平台数据显示，5月主流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据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了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数据显示，昨天12点24分，深圳电网电力负荷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这已经是9天以来，也就是上周四到本周五，深圳电网今年内第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2525.03万千瓦。较此前最高负荷2522.23万千瓦增长了0.11%，负荷高峰比往年提早了1个多月。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9: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8: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9: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8: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
8: 不同的城市，
0: 不同的风景，
8: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
3: 欢迎各位收听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陆飞。本节目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电波中和其中一家成员电台连线，通过电波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俗人情，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今天我们对播的城市是海南三亚。三亚地处在海南岛最南端，是拥有热带海滨风景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也是东方夏威夷。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一下 FM 103.8三亚之声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大山，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啊？大山你好。
10: 在
3: 哦，大山
10: 你好。哇，还有咱们镇江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三亚之声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大山，向你们问好。
3: 那么各位这个三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镇江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陆飞。哇，我们时隔一年再相见，上次我们连线的时候是2025年的6月份。
10: 我说为啥你懂吗？就是看到我俩聊天记录之后，我就说为什么时间这么的快。
3: 对，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久是吧？你看，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就说到这个时间呢，其实每个时间节点嘛，或者说每个月份呢，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些玩法。完了之后呢，明天反正咱们海南的这个考生啊是要考试了，要高考了。
3: 是是是。
10: 然后考完之后，对吧，考完这几天考完之后呢，那这个暑假将是一个无比的长且快乐的暑假，就不能说漫长。
3: 对对，
10: 因为漫长的你是有一些煎熬，是有一些等待在里面的，但是你只能说是时间长。
3: 对，时间很长，
10: 很快乐，
3: 过得也很快。
10: 对对对，所以今天呢，大山想特别想跟就是咱们的就是像镇江啊，包括咱们三亚，要是有这个家长朋友们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啊，可以选择来到我们这个三亚，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暑期福利啊，你不管是毕业生也好，还是说就常规的，咱们这个暑期的也好啊，都有。因为号角即将吹响了，好多的，对啊，孩子们马上要奔赴我们这个重要的考场了。首先也是祝各位考生啊，就是提笔从容，考得全会，答得全对啊。
3: 哎，我觉得你这个点特别好，咱们就以围绕着这个考生这个暑假在各地都有什么玩法，给大家展开展开。
10: 是，哎，对对对对对，你像合上一张试卷的时候，你那个心啊，就是在没合上、没交那个答题卡的时候就已经飞走了。甚至是有的家长嘛，特别惯小孩的，也不是说惯小孩，还因为小孩确实在这段时间也辛苦了，这几年的时间特别辛苦。就同意让他考完最后一科，当天晚上就飞走的。
3: 这么急切吗？是吧？也有啊。
10: 我们三亚嘛，目前各大热门的景区呢，也是有应届高考生的一些专属福利。就是咱们持这个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惠了。你像我们这个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啊，它是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就这个。这个东西呢，它这个景区哈，要细说的话，它是一个和爱情元素相关的。但是，咱们高考生就不兴有这个啊，就是借完之后也
3: 太着急了，是吧？
10: 是，它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两人同行一人免单，其实我们不限于嘛，包括但不限于，你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好兄弟啊、好姐妹一块来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啥呢？它有一个很棒的体验元素，就是在人多的时候啊，其实我自己是一个爱坐缆车的，我好像去了好多个城市，然后都坐那个缆车。然后呢，在人多的时候， 它是不会允许你说你这个缆车里面就坐你们一家三口，就坐你们一家四口，或者说就坐你们这四兄弟啊、三姐妹什么的，不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人多，你也是可以自由调配的，但是除非是人特别多的情况下，它也是有个缆车，是在我们三亚市区的一个最高峰啊，叫做市区的一个最高峰，你是能够一览无余到。推荐啥时候去呢？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
11: 傍晚。
10: 你可以在这个对20多分钟的这个缆车行程过程当中呢，跟这个太阳啊一块儿的来运动。然后你上去了之后呢，能够看到夕阳啊这样的一个美景，海上日落加海景加沙滩加整个三亚的城区和我们这个热带雨林，因为你像三亚的这个最高峰，它涉及到这个山，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热带雨林相关了啊。这个也是特别推荐的，好看。然后为啥那到了夕阳，我说那我坐了这个缆车上去都已经夕阳了，那景区不歇业关门了吗？那我上去就下了。它不是，它是一个夜间游玩也很合适的地方，
11: 有夜游，
10: 它晚上有特别多的这个，对，有这个光影秀、灯光秀，是很多的射灯啊、灯光效果啊映射在这个山体上面啊，另外在这个步道上面也会有很多灯光的装饰，推荐大家打卡。在市区里面的话，因为市区三亚它其实很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啊，就是你在市区呢，可能你会安排，如果说你是5天的行程哈，你可能会安排2到3天在市区，然后呢，后面两天呢，或者说后面3天呢，你去这个海棠湾的蜈支洲岛了呀，去这个啊崖州的这个崖州古城了呀。但是你在市区要是3天的话，说实话就有点久，可能你就有个半天时间，或者说有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去干啥，这个地方就再合适不过了啊。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四 A 级景区，另外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南山文化旅游区啊，南山文化旅游区呢，好多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啊，在各自觉得要来的这个时间节点，或者说是就有这个说法，这时间节点，会因南山文化旅游区来到三亚。他可能来的三亚不是说我来三亚把南山规划进我的行程当中，不是，他是因为南山然后来到三亚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南山文化旅游区啊，平常的价格是也是我们，因为它的热度确实
11: 比较高，
10: 热度和可游玩性，以及它的这些相关的历史含义，都是非常非常的丰满的，所以它的价格按原价来说的话，是我们三亚市区或者说是整个全域的整个三亚城市这些景区景点里头哈，就是首屈数一数二的这种啊。完了之后呢，你像这次咱们高考毕业生、中考毕业生啊，你拿这个身份证，你就可以享受到54块钱一位的这个价格，这个优惠是
11: 力度很大，
10: 平常的对平常的这个5折优惠力度还要高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三亚千古情啊，亚龙湾国际玫瑰谷啊，蜈支洲岛啊，大小洞天啊，它都是有相关的
11: 政策的
10: 门票上面的优惠 的、
11: 啊、
10: 然后这个今天大山可能就不会说的太多了，因为其实高考嘛是全国的事情，
11: 对
10: 啊，也是很多的这个考生家庭啊，包括考生自己啊，会要狂欢享受的一个暑假，
11: 一个时间段，
10: 全国基本上包括咱们镇江，肯定等会儿路飞也会跟咱们说到，也是会有这样的很多的这个
11: 政策
10: 这个优惠，对对对，在里面，你像刚才我们包含到了这个景区具体是玩啥，大山再稍微的提两嘴。我们这个千古情呢，它是有好几个篇章啊，讲述了我们从古时候的这个落笔洞文化至今三亚发展的一个历程。看这个东西呢，我自己是就平常看电影啥的都不怎么哭的
11: 啊，
10: 就看这个给我看哭了
11: 啊。
10: 他不是非得要，对，他不是，对对对对对，路飞说的特别对，他就是给你震撼住了，不是说有什么感人的情节，哎，妻离子散又悲伤，这个爱恨分离什么的，他没有这些，就是给你讲这个历史文化，然后用真人实景的带话筒的这样。

0: 的来
1: 演绎，沉浸式
0: 用时
1: 你就带入了，
0: 对，沉浸式的，对，有，因为他们的演员他都会穿梭于我们的这个座位上面嘛。
1: 嗯，
0: 我是反正是给我看哭了，这个是值得一看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玫瑰谷也好啊，蜈支洲岛旅游区也好啊，都是在这个莱塞岸的旅行团里面必定会安排进去的一个行程节点。
1: 嗯，
0: 尤其是咱们这个蜈支洲岛，你像现在哈，对于这个孩子们来说，那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来说，
1: 嗯，
0: 去在这个暑假毕完业之后，我们去潜个水啊，
1: 嗯
0: 啊，或者说去海上玩一圈啊，或者说是去体验一下菲拉达。嗯，现在
1: 菲拉达是什么？
0: 挺流行的，菲拉达就是一种类悬崖攀岩活动，类似悬崖攀岩活动，但是是有相关的这个道路，你可能是在悬崖上面的一些悬索呀，啊，悬崖上面的一些造的一些这个木梯呀，
1: 哦，
0: 然后你再确保自己的，
1: 我好像看过这样视频，就是爬的那个有点像攀岩，
0: 对，类攀岩运动，类似的，
1: 啊，
0: 对对对，它是你身上绑了一些安全设施的，这肯定是保证安全的。
1: 嗯，
0: 那咱们这个菲拉达为啥近两年特别出圈呢？以前景区里面真的听都没听过这个东西，以前咱们海南的这个景区里面，就哪怕是到时间倒回到去年年初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海南可以说都没有这样的体验项目。
1: 哦，
0: 但是现在呢有，并且它不是因为菲拉达这三个字这个运动它火了我们在那儿效仿，而是我们自个儿海岛型的滨海型的菲拉达，它就是厉害，它就是好看，它就是好玩，
1: 就是
0: 刺激，就是出片。
1: 嗯，
0: 你是整个人，你可以摆 pose 嘛，就是在悬崖上面你可以是一个半身悬空往后仰的一个状态，然后双手张开，下边就是海，你面前就是在悬崖上面。
1: 嗯，
0: 你说这个效果美不美？
1: 美，
0: 特别好看，这是咱们海南的一个，
1: 嗯，
0: 对，海南的一个特色。
1: 你玩过吗？
0: 而且体验，我说实话，路飞就给我问着，我就没玩过，你知道吗？我太羡慕了，我心里。
1: 因为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应该是在视频里刷到过这个菲拉达项目。我刚刚特地去搜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很耗体力吧。
0: 嗯，是，
1: 他应该有自己线路选择，根据你的这个每个人体质不同，有长线、短线这样的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我就先说了，因为咱们这个长线、短线体力选择，咱们现在目前哈，海南可以什么样呢？就是你可以根据景区来选。
1: 嗯，
0: 有些景区挑战难度高一些，有些景区挑战难度低一些，有些景区呢，它是同样的一个游玩项目里面有两条不同的线路供你来选择。
1: 嗯，
0: 据我了解，虽然说我没体验过哈，但是我非常有信心，我自个儿肯定是
1: 没问题，
0: 肯定是一气呵成的，能行的，
1: 能行
0: 啊。是女，因为为啥呢？我很多这个女生的朋友嘛，也平常也是特娇小的，也不运动，
1: 嗯，
0: 也瘦的不行，
1: 啊，他们也可以完成哈，也很轻松。
0: 不仅是完成，而且还能够悬在那个悬崖上面悬，拍照拍个二三十分钟，然后继续完成后半段那种，你知道吧？
1: 哇，可能拍二三十分钟，
0: 前半段挑战，
1: 是有点厉害，为了出片啊，真的是。
0: 对，前半段挑战完了，然后中间到这个出片点了，好，摄影师在那儿。来二十分钟拍完之后，再继续后半段，都是走完成的，没有说什么。
1: 嗯，
0: 这个东西是你不能说你走到一半儿，我说我不想玩，
1: 我累了，
0: 我的确这种，
1: 这个不太行啊。
0: 啊，是的啊，嗯，另外呢，然后主要大山特别想从好几个方面啊，和镇江的朋友们，包括咱们路飞，
1: 嗯，
0: 来说一说，就是如果说您之前来过三亚的话，或者说是初次来三亚的话，哈，有这么几条线路，或者说几个主题，能够大家可以去选一选，去挑选挑选。第一条啊，叫做康养之旅。
1: 康养啊，
0: 我们对，在海棠湾其实是有特别多一个温泉度假酒店的。哎，有的朋友受不了了，我说。来三亚，
1: 对，三亚
0: 那
1: 么热，你还温泉，
0: 还温泉，
1: 我们要冲凉水，哎，这是洗海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刚才大山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说您不是第一次来啊，不是第一次来的话，你来感受感受，在雨林当中泡温泉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你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热，啊，你像在这条线路里面哈，从我们的这个南田温泉，到我们的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到我们这个。

0: 三亚国际友好的什么中医疗养院这种啊，它是你进，我是一进到这个亚龙湾的天堂森林公园里面，我都不用爬到最高的地方啊，说什么海拔越高气温越低，我不用往上爬，我就在山脚下，我只要进到雨林这块区域里面，我感觉吸进去的那个空气啊，像是我在冰箱的那个冷藏室里面吸进去的空气一样，好舒服，特别舒服。然后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泡这个温泉呢，而且我们跟这个海南地壳运动的这个火山相关啊，矿物质相关啊，我们的这个温泉的亮点还是特别多的。这是康养啊，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在雨林当中不会觉得热，更不会，对对对，更不会中暑，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嗯，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研学相关的，研学相关的啊，我们在三亚有特别多的非遗啊，因为是黎族苗族的一个聚居区，也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主要是黎族苗族啊，有我们海南的这个椰雕啊、藤编啊，它是小孩能够来观摩来体验的。椰雕是啥？在椰子壳上，
1: 在椰子上雕东西，
0: 做那个雕刻。
1: 哦，
0: 对，做那个雕刻。
1: 嗯，
0: 藤编呢，就是你那个竹子、竹条子、
1: 哦、
0: 啊，给它撕下来，然后我们来编成一些手工艺品。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是特别好体验的。我们在包括我们日常市民啊，包括游客啊，会去到的我们在海棠湾沿线的一个沿河特别长、特别大的一个生态公园里面，
1: 嗯，
0: 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个黎族文化乐园，
1: 嗯，
0: 这些就是在这个少数民族上面来进行一个体验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研学呢，更多的就常规一点的，你像我们去浮潜，或者说去这个水族馆里面看看鱼，
1: 嗯
0: 啊，看看这个海底世界，小孩也是特别开心的。推荐浮潜啊，因为你深潜是你们一家三口，你这个父母啊下水之后跟孩子不在一块儿了。
1: 啊，
0: 父跟父的教练，母跟
1: 母
0: 的教练，
1: 孩
0: 跟
1: 孩的教练。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浮潜你们三个人就是
1: 在一起，
0: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危险性，
1: 嗯，
0: 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挑战性，
1: 嗯，
0: 所以它不涉及说非得要一对一。
1: 哦，
0: 我们浮潜就是穿着救生衣浮在那个水面上面，
1: 嗯，
0: 然后插个那个就动画片里面一样，插个那个，对，插个管儿，在水上，你就这么呼吸就行了，你就父母看到啥，你就可以指着去问小孩，哎，
1: 这是
0: 啥呀？是吧？
1: 这什么东西？
0: 对对对。那水下不能说话，你得起来，不是水下说你喝进去了啊？对，这个除此之外，那大山还说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这个环岛旅游公路之旅。现在来到三亚啊，有些朋友真的，我看到太多这样的朋友了。一刻都忍受不了下飞机之后的这个温度
1: 啊！
0: 下飞机之后，我不想去马路边上打车
1: 啊，
0: 就是在这个 T1、T2、T3里头，就把这个车给他租了
1: 啊，
0: 或者说你平常线上联系好的哈，他也会在航站楼里面给你送过来，一个这样的方式方法。然后喜欢自驾嘛，喜欢自驾，然后去海南转一转，觉得三亚来过一次了啊，之前就来过了，我不想在三亚再花5天7天时间了。我这回呢，就是机场在三亚，我得去三亚左边转一转，右边转一转啊，东边转一转，西边转一转这种啊。两个，一个是环岛旅游公路，一个是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环岛旅游公路是有一大段都在三亚的，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它就在离三亚有一段距离的这个保亭县，它有一个入口，您可以进去。环岛旅游公路呢，从我们的海棠区到我们的吉阳区，吉阳区是有啥呢？就是有这个太阳湾啊、鹿回头公园啊，天涯区呢就有这个大家可能之前都刷到过的椰梦长廊，天涯小镇、西岛，然后再到崖州区，它这四个区啊，是我们三亚的四个行政区，是从东到西的一个动线，这四个区恰好呢环岛旅游公路都经过，你就沿着环岛旅游公路从海棠区到吉阳区到天涯区，然后到我们崖州区。去感受不一样的啊！海棠湾有我们的国际时尚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亚龙湾天下第一湾经典的浪漫度假，然后到我们市区啊，有啥吃的你就吃吧，甜点也好，是，然后到我们这个崖州湾，就是我们崖州古城，它有这个 这种古老的文化灵魂。
1: 嗯，
0: 所以这四个区虽然说都是在我们三亚，你横跨，你要是一刻不停这么开，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开完了。
1: 嗯，
0: 但是它给人的体验是
1: 不一样，
0: 是完全、
1: 嗯、
0: 对，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大山推荐的。完了之后，刚才路飞是不是问了一下吃啥
1: 啊？吃啥呀？对呀、啊，
0: 是。来吃啥？
1: 刚才说甜品，我对这个非常的在意啊，甜品
0: 是吧？甜品，路飞是喜欢吃那种甜一点的，还是说清爽一点的，带点酸的那种？
1: 那我不爱酸的，我要甜一点的。
0: 要甜一点的是吧？
1: 我整甜的。
0: 甜一点的，我首推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椰奶沙冰清补凉。之前的时候呢，我跟其他的同事们推荐过一个叫做我们这边稍微传统一点的红糖沙冰清补凉啊、
1: 嗯、
0: 它里头就是这个为啥它这两个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带沙冰呢？
1: 嗯，
0: 爽
1: 啊，对，
0: 就是吃进去之后对非常的爽，并且呢能够在三亚的这个天气条件下让它多冰一会儿，
1: 多冰一会儿，
0: 对吧？
1: 太热了，
0: 两点半的时候给它，对，两点半的时候给他买了，
1: 嗯，
0: 你四点钟再吃它也是冰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说实话有椰奶清补凉和椰奶沙冰清补凉，为啥就椰奶沙冰清补凉它卖的多呢？
1: 嗯，
0: 就是它们本质上面没有区别，
1: 就是多了沙冰，
0: 就是椰奶给它冻冰了，它就是椰奶沙冰
1: 啊、哦、
0: 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对，它们本质上面没有太多区别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买这个沙冰呢，就是你吃着会爽，二就是它的耐久度会更高一点，会
1: 能放得久一些，
0: 更久一点。这个是纯甜，
1: 嗯，
0: 这个说实话纯甜。你像里头啊，椰奶不用多说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椰奶呢，跟咱们平常买的那种饮料椰奶不一样哈。
1: 嗯，
0: 我们不是喝椰子嘛？
1: 啊，
0: 椰子里头的这个椰子水倒出来，倒到那个杯子里面，做好包装之后，那椰子壳不就扔了吗？
1: 啊，
0: 但椰子壳，椰子全身都是宝，椰子里面还有椰子肉。
1: 对。
0: 这个椰子肉呢就会刮下来榨成椰奶，
1: 哦，
0: 绝对绝对的震撼，就是刷新你对
1: 椰
0: 奶
1: 的认知是吧？嗯，
0: 不是什么香精，不是什么，你非常醇厚。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纯甜，然后你像红枣啊、西瓜呀、红豆啊、绿豆啊、通心粉啊、这薏米啊这些什么的，反正它都是甜的啊，都是甜的，都有味儿。这个就是纯甜吃椰奶沙冰清补凉、
1: 嗯、
0: 然后稍微要酸一点的哈，吃我们的这个炒冰
1: 是酸的，
0: 百香果的炒冰，
1: 哦，
0: 百香果的炒冰啊，芒果的啊，或者说是菠萝凤梨的啊、
1: 嗯、
0: 这种它都是带酸的，你就是非常清爽，它主要是开胃。为啥爱吃酸的呢？因为包括柠檬炒冰啊、
1: 嗯、
0: 我们这边天气热嘛，你说要吃个饭啥的有的时候没胃口，尤其是刚刚到了三亚之后你可能没适应过来，
1: 嗯，
0: 前面头两天的时候，那头两天不至于啊，头一天大概就是一天就适应过来，就头一天的时候你可能没啥胃口，
1: 嗯，
0: 先来上这么一份啊，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又特别的开胃，
1: 嗯，
0: 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它会导致我的肠胃不好，
1: 嗯，
0: 因为我们这边说实话天气冷对冲掉了啊。
1: 你今天多少度、啊、
0: 我说到温度其实是正常的，温度我们就是31度、
1: 啊、
0: 我们最高31度，
1: 哦，
0: 包括这个夏天，
1: 嗯，
0: 真的，我们包括这个夏天七八月份，大山这个牛又开始吹起来了，因为前段时间刚刚打完自己脸，
1: 嗯，
0: 有一段异常的高温你知道吧，
1: 啊，
0: 异常的高温它高到35度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真的在夏天的时候你平均气温也就是29-30度，然后最高的时候就是31-32度，
1: 嗯，
0: 你体感上面是不热的，就是说
1: 晒
0: 你知道吧，就是晒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心里灼灼的、
1: 哦、
0: 那我们也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半点宣传半点广告，完了之后咱们下半段继续来相互推荐相互安利。
1: 好的，
0: 等会儿见。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3: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我思念满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5: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4: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5: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4: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5: 双休日上午10点 ，FM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跃城市。
4: 不同的城市，
5: 不同的风景。
4: 旅游中国，飞跃城市。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陆飞。那么今天我们对播的城市呢是海南三亚啊，刚刚呢也听了 FM103.8 三亚之声旅游广播的主持人大山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三亚的风景美食啊，我们来看看。
6: 不说我们继续连线到陆飞，陆飞你好。
1: 大山你好。
6: 还有咱们镇江的朋友们你们好。
1: 是的，还有这个三亚的朋友们你们好啊。刚刚大山也是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很多三亚的这个玩的呀吃的呀，听得真的是非常向往。在这样一个夏季里啊，我也很希望明天我考试考完我去玩一玩，是吧？
6: 是，我跟你说
1: 啊，
6: 就还有就现在就是爽口的呀，就清凉的这个甜品哈
1: 啊，
6: 因为有的朋友
1: 你还得再给我安利点
6: 是
1: 吧。
6: 有这么一个朋友来了之后，他是不吃饭了
1: 啊，不吃饭
6: 了。我当时我说我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就
1: 只吃甜品，
6: 他
1: 寡吃甜食，
6: 他就吃点这个冰的，
1: 哦、
6: 就爱吃这种冰的啊、
1: 哦。
6: 除了刚才讲到这个清补凉啊，这个炒冰之外，
1: 嗯，
6: 我们三亚的这种什么芒果肠粉，
1: 嗯
6: 啊、老盐系列，
1: 肠粉
6: 还有。还有叫做斑斓凉虾，就这三个东西。因为前两个还是大家都乍一听都能够接受的，
1: 嗯，
6: 但是后面这几个呢就乍一听好像有点接受不了。尤其我刚来的时候，我之前在我是湖南人，然后我在湖南的时候早餐的嘛，
1: 啊，
6: 可爱吃肠粉了。
1: 哦，
6: 就这个肠粉对吧，搞一个这个鸡蛋瘦肉肠，
1: 嗯，
6: 那必是咸口的呀。
1: 对呀，
6: 芒果肠粉
1: 甜口的是吧。
6: 对，但是他真的特别懂夏天的甜，而且纯甜啊。
1: 嗯，
6: 因为我们这边芒果，讲实话，刚才大山在说这个芒果炒冰的时候，其实心中哈都是没底的，因为我们这芒果就是纯甜，它就不带酸，
1: 嗯，
6: 就是贴合陆飞口味的
1: 啊。
6: 香甜多汁，然后呢，怎么个呈现方式哈？它是就是芒果果肉，
1: 嗯，
6: 芒果果肉我们切成那种。 有自己手上或者说手表那么大吧，啊，手表或者说虎口那么大的手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这么大的一块，
7: 嗯，
6: 然后外头呢裹上一层嘛，啊，裹上一层这个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肠粉皮，
7: 嗯，
6: 裹上肠粉皮之后呢，淋的是芒果酱。

0: 大量的冰块，然后搅拌均匀。
1: 嗯、
0: 大量的冰块，然后搅拌均匀。
1: 嗯，
0: 比如说你想象得到的老盐柠檬啊，
1: 嗯，
0: 老盐菠萝啊，
1: 嗯，
0: 老盐西瓜呀，就这种，它是咸甜交织的。因为为啥我们出汗出的多？
1: 哦，
0: 就是
1: 你补点钠。
0: 现在不是，现在都有空调，
1: 嗯、
0: 就是说以前的时候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
1: 嗯，
0: 需要来补充这个身体的盐分。
1: 嗯嗯，
0: 所以它这个咸味呢，它是用来干啥的哈？它其实不至于，刚才大山说丢掉开个玩笑啊，大家不然到时候海南的朋友说我，就是它是中和了水果的这种酸涩，
1: 嗯，
0: 让我们的口感更加的丰富有层次，就像是你吃水果上面撒那些辣椒面、撒那个椒盐一样，它
1: 是水果还撒辣椒面儿，这是什么吃法？
0: 哎、
1: 我在这里，在你这里真的是开了眼了，是吧？
0: 又让路飞发现一个了，啊。喝上这个之后呢，你口感非常丰富有层次的，
1: 嗯、
0: 既能够补充盐分，
1: 嗯、
0: 解暑啊、
1: 降温，
0: 消、
1: 嗯、
0: 解暑、
1: 降温啊、
0: 消就是解渴消渴的，
1: 嗯、
0: 然后呢是咱们三亚夏天里面凉气，
1: 嗯，
0: 另外就是因为游客朋友多嘛，那就不能按照纯正的我们本土的那种方式来，
1: 那种做法，
0: 所以现在的做法呢、嗯、是有少盐。和少少盐，就跟咱们平常吃的那个、
1: 三分盐
0: 喝的奶茶，
1: 七分盐，
0: 对，三分糖
1: 少少
0: 啊，少糖微糖一样、
1: 嗯。
0: 我们是有这个少盐和少少盐和不加盐的选择的，
1: 哦、
0: 嗯，就是有这个有这些喝法
1: 的，为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是能够喝到它的这个味道的，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就是都能够接受啊。
1: 嗯
0: 嗯，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盐，
1: 嗯、
0: 因为我自个儿喝的也是少少。
1: 嗯、
0: 那我们包括路飞推荐到的、哎、这些解暑的、啊、
1: 顺的这个醋的酿制工艺啊，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关于醋的周边啊，比如说这个醋文化博物馆，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醋的酿醋厂的官酿园的发展历史，以及还能买到一些醋味雪糕、醋味软糖啊。当然这个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酸哈，它也是哎很甜的啊，也是并没有很奇怪的味道，想要来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毕竟我们已经在大山那儿听到了很多更奇怪的味道了，是吧？
0: 不是这醋的雪糕，我也是觉得有点。
1: 哎、那你跟说，咱们半斤八两啊，就是文创雪糕嘛，啊，你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那么酸的味道，不会有醋的味道，它只是有一点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它不会有尝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试一下啊，但是他不会有囊。嗯，你像大山刚才说去三亚玩的话呢，三五天这样子哈，在镇江其实也差不多，你也可以稍微的深。

0: 富有一些，三天左右。那如果说你想像特种兵来打卡一下啊，两天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慢慢的玩，因为镇江这个城市啊，它很不一样，就是在我们这个江苏这边哈，这个江浙沪长三角这边呢，你知道大家都蛮卷的，就每个城市我们隔壁啊，苏州、无锡、常州、上海，哇，就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啊，包括我们旁边南京也是，但是我们镇江夹在中间就反而不太一样啊，我们是一个稍微慢一点的城市。你要是在这里哈，在这里我们感受一下镇江的这个三山啊、一渡啊，哎，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而且镇江呢是一个充满了知识点的城市，很多这个考试的内容啊，就比如说在中小学部编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七首和镇江有关的诗词，都是名篇啊。而且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有考生哈，就是今年高考完了以后来咱们镇江啊，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焦山。咱们镇江有三座山嘛，三座山。金山、焦山、北固山。金山呢，你听过水漫金山的故事哈，就是那个金山法海啊。这个北固山呢，就是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刘备招亲，赔了夫人又折兵，哎，三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呢它不一样了，焦山它是一个江中的三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山国文化啊。然后呢，焦也是整个长江里啊，长江里为之状元，那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
1: 多好的寓意啊，是吧？你考完之后来这
0: 里。当然如果说您喜欢书法的话，更应该来这里啊，因为焦山是一座书法之山嘛，这些摩崖石刻啊真的都是各式各样的书法，而且呢这里啊懂书法的人一眼就看得懂。大山，你这个研习书法嘛，感觉应该不会。
1: 不研习，
0: 不研习哈，就是你跟我一样，到这里呢，就是无头苍蝇啊，看不懂。但是我有一次带一个这个真的是学书法的朋友来这里，他特别喜欢，他说：“哎呀，你看这字，哎呀，你看这个，这中间有一个叫易鹤鸣，被称为是大字之祖，他也是这个楷书向行书过渡的一种字体。”我当时采访了一位书法家，他就说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呢是一块摩崖石刻，然后它被雷劈了，掉江里，经过了很多年的打捞啊，从清代开始的时候打捞，现在只有五方碑刻还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啊。这个研习书法的人就知道这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捞了出来，其他的不知道去了哪。今年是高考完的朋友也可以来西京渡啊，咱们镇江的三山一渡的西京渡来看一看。如果没有高考的学子啊，在暑假期间也可以来放松放松嘛，到我们镇江来看一看。咱们这个西京渡啊，是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我

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下，很多学生朋友可以来看一看。曾经有一个学生啊，一个中学生站在西丁路中间张固的雕像那里给游客介绍这里，当时啊这也是上了央视了啊，很多人关注，说这个少年意气风发在讲自己城市的历史，感觉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那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同学们啊自发的到这里来了解这里的历史，来分享给更多的游客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事情。这个学生们不忘自己的这个家乡的文化 IP 嘛，还能介绍给别人，而且如此的大方和如此的精彩。那西京渡呢，它以前是一个渡口，它为什么叫西京渡呢？它就是那西京渡呢它以前是一个台阶一样啊，它并不是台阶，它是考古发掘的断层，是这个考古工作者啊在这里一层一层挖下去，最底下的一层就是唐，然后往上唐宋元明清不同时代不同朝代的地貌啊，当时每个朝代铺的不同的地砖嘛，它一层一层的往上加固，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像阶梯状的这么一个断层啊。所以有些游客一过来一看啊，这怎么是个台阶呢？它不仅仅是个台阶啊，当然它也是个台阶，是历史的台阶，从唐朝走向现代的台阶啊。所以这里呢，有很多的这个考点嘛，比如说它有1400多年的历史啊，而且呢，我觉得有些很有意思的景点，特别想和大山来分享一下。当时我也是，因为我也不是本地人，我跟你一样啊，就是我是安徽人。我来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师就带我到西京渡，他说你看看这里啊。以后呢，有一位业主。如果你搜西京渡的话呢，你可能一下就能看到这个昭关石塔的样子。它是一座元代的过街石塔，也是目前中国保存的最完好、年代最久远的一个过街石塔。这里画个重点，过街石塔，一会儿考你啊。然后旁边呢是救生会啊，救生会呢是世界上最早的民间水上救生机构，然后救生会的对面呢就是观音洞。那这三个景点它有什么关联呢？你想想啊，这个长江叫什么？叫天堑，对不对？以前过江是很凶险的一件事情。在古代我们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的发达的时候，想要过江是有风险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的发达的

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的船运技术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人们为了防止这些危险的发生在最开始他们干嘛呢他们祈求啊，他们希望啊河神保佑观音保佑希望这个啊神仙都能保佑我安全渡了观音洞啊，观音洞它是始建于宋代啊，门外呢有一座三层的铜顶，在洞口上方就刻着观音洞三个大字啊。那么这是一开始祈求航行平安的地方，但是光祈求不够啊，那万一真的有人落水了，真的有船倾覆了怎么办呢？是不是真得有人去救援呢？啊，这个时候就有救生会了啊！救生会它是最早的民间水上救援机构，也是中国建立最早、规格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水上救助慈善机构，至今还保留了完整的旧址建筑。这个济渡救生慈善机构啊，而且会有红船每日巡逻啊！你看，这就是渡口独有的东西。那跟刚刚的过街石塔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过街石塔呀，叫昭关石塔嘛啊，当时呢，这个在考古发掘的时候啊，就发现了这个石塔的中间呢，其实有很多这个祈求祈福的这么一些东西啊，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因为太专业了啊。那它既然是过街石塔，那也就是说每个人从下面穿过的时候，你不由自主的就受到庇护，受到保佑。等于祈求一次，啊，这样也是，等于说是这个，官方加持 buff， 啊，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啊，所以这个三个景点放在一起啊，如果你走过来，你看一下，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的理解是吧？啊，所以这么一说可能就能感受到，哦，这就是当年因为这里是一个渡口而且是长江渡口所独有的有关联的有历史文化的这么一些景点。所以你看啊，镇江有很多故事是需要人去说的，需要有人讲给你听的啊。所以如果说大家来镇江的话呢，无论是金山啊、焦山啊、北固山啊，我们都希望大家来了解一下这里面的故事。那你像西津渡的另一头呢，连接着以前的领事馆啊，也是一个民国时期的这个英国的那种风格的建筑，在民国时期有很多类似的建筑嘛啊，当时是租界嘛，然后呢，在这个现在是镇江博物馆，在门口呢摆放着这么一个艺术装置啊，在最顶端有一个像锅也像鼎青铜鼎一样的。这么一个文物啊，这个文物的样子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要移侯测轨，也是镇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土文物。它是在多年以前，在我们大港烟墩山啊被发掘出来的。当时发掘出来以后啊，这发现这个青铜器不得了，衡量一件青铜器的价值要看什么呢？要看上面的字。这件上能看到的那些故事啊，那些政策制度啊，啊那些历史的遗存啊，在镇江你也能找到同样的东西。哎，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啊。那包括这个刘备招亲的故事呀，啊水漫金山的故事呀，除此之外呢，也还有

0: 很多很多啊，包括董永和七仙女也有一些，和镇江有关的过往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真的我们这个20多分钟、半个小时是说不完的。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山慢慢来聊，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其实我都已经全部都听进去了，我
0: 是吧？
1: 沉浸式的倾听了，特别想去现场看一看。
0: 对，
1: 就这种。它的先后顺序可能有些人会在意，是先了解它的背后的故事，还是先去，还是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背后的
0: 故
1: 事。我觉得
0: 先
1: 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先去了之后呢，我还是再了解这个。

0: 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火热招募，不用经验，想
1: 全市今天是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近江互通附近 S58 沪长高速，苏州路段往常州方向的郭巷附近，嘉京沪高速无锡段双向的寿丰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有一起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
3: 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今天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全集成，也是国内网。深圳供电局数据显示，昨天12:24，深圳电网电力负荷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这已经是九天以来，也就是上周四到本周五，深圳电网今年内第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2525.03万千瓦，较此前最高负荷2522.23万千瓦增长了0.11%。负荷高峰比往年提早了一个多月。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 在长久，是长久，是长久。

0: 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是杭酒，
1: 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
1: 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1: 又是到这个吃荔枝的时节了哈。一颗清甜多汁的荔枝竟然能把人送进急诊室啊，好像每年一到夏天，这个荔枝病啊都会登上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

0: 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急诊室啊，好像
1: 有孩子会吃完之后陷入昏迷。哎，这可不只是荔枝上火这么简单的事儿哈，啊，据说啊是一场由这个高糖水果所引发的低血糖的危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
3: 是的，我们人体分解脂肪、蛋白质，然后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机制。
1: 嗯，
3: 然后于是呢，这样一场就是双向打击就在体内上演，就现有的血糖被胰岛素就是快速的清空，但是呢，备用的糖原呢又被一个毒素冻结。然后我们大脑呢，作为人体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供，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慌啊、手抖、冷汗，就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发生那种突然的昏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荔枝病的一个真实面目。
1: 嗯，哎，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那到底什么时候吃荔枝比较合适呢？
3: 我们荔枝的本身是没有毒的。就而是我们人体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失衡。
1: 嗯，
3: 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
1: 啊。
3: 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食用，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
1: 嗯，
3: 就当就是胃里面有其他的食物垫底的时候呢，糖分吸收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减缓，然后胰岛素呢也不会过度的应激，然后肝脏的糖异生通路呢也不至于说是被逼到绝境。
1: 嗯，
3: 就简单说呢，我们吃荔枝之前先让胃里面呢有一点东西，
1: 先垫吧一些东西，
3: 对，先垫一点。
1: 嗯，
3: 然后我们成年人呢建议是每天不超过10到15克，也就大约是200至300克。
1: 嗯，
3: 儿童呢最好就控制在5克以内。
1: 嗯，总是不能过量啊。
3: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人群是需要特别警惕吃荔枝的？我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需要格外的谨慎一些哈。
3: 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需要血糖患者的一个倾向，
1: 哦，
3: 还有一个就是肝病，
1: 嗯，
3: 以及一些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1: 这个就很严重了啊，哦，
3: 就比较严重的。
1: 对对对。
3: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是通过来静脉，
1: 哦，挂水，
3: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1: 哦，嗯，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克哈，咱们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荔枝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要在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其实也是要注意适度的来吃，即便说没有出现这个
0: 低血糖，如果你吃多了的话，对吧，也是会长胖的啊。哎，都说这个瘦的人呢是这个啊，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呢这个想要减肥但怎么都减不下去的人，他想的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能瘦下去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本质，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然后你也会发现，总有一些人啊，明明已经在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了，但始终是没有办法成功减重。其实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哈，同时呢它也可能是一些，当肥胖始终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说还伴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异常表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该考虑，就该警惕了啊，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在这个临床上会有哪一些原因导致出现这个肥胖啊，不太容易减下来呢？
3: 啊，我们说肥胖的话，我们内分泌主要是通过一些激素来调节，然后呢影响了我们人体的一个身体代谢啊，食欲啊，脂肪分布一些问题。然后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人体的各种激素是一个保持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某些激素过多或者过少，破坏了一个整体的平衡，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然后就会出现了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就多余的能量呢还不能转化为脂肪来储存，久而久之呢也会发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增多，所以皮质醇增多呢就是可以说通过就是多种的一个作用机制来影响我们体重，长期的一个处于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水平增高会促进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然后皮质醇还会抑制我们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一个摄取和利用，尤其是说我们的一个肌肉组织，就这种代谢紊乱呢会让身体更容易出现就是多余的糖转化为转化为一个脂肪来储存，然后并且是脂肪呢多余的糖转化为多余的糖转化为储，把这我们一个整体的代谢率下降。然后身体，
0: 那是不是就是所有肥胖的人，是不是这个皮质醇的数值都会有点偏高？
3: 不能说全部，
0: 哦，
3: 大部分肥胖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0: 都会偏高一些，
3: 都会偏高一点。
0: 哎，其实刚刚讲到第一个胰岛素抵抗哈，这是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胰岛素都知道哈，甲状腺对吧？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但是好像皮质醇就好像不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哎，
3: 对，一般皮质醇的话，现在在医院的话，一般是一些就是血糖比较高的病人
0: 啊，
3: 才
0: 会去
3: 对
0: 去做
3: 专门查一下皮质醇这方面的原因。
0: 这个也是抽血就可以是吗？
3: 对，抽血就可以
0: 啊。
3: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激素，
0: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激素，
1: 长个的吗？这个是
3: 生长激素，不单单是长个的，生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素。
1: 嗯，
3: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过多也会导致我们就是糖类啊、脂肪还有蛋白质分信号。
1: 嗯，
3: 就会使我们体内就是能量储存的比较充足，但是就是已经饱了，但是还是想吃，也不断的吃。
1: 对 对，
3: 这种情况有些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导致热量的一个摄入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耗。
1: 嗯，
3: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胃饥饿素。
1: 嗯，
3: 这个呢主要是由我们的胃底黏膜的一个内分泌细胞来分泌，就通常在我们人体空腹的时候呢分泌增加，然后进食后呢就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如果说这个胃饥饿素分泌节律出现的一个异常的时候呢，就即使它在一个非空腹的状态下，然后胃饥饿素水平也会升高，就会使人频繁的还是感觉饥饿，就不断的进食，然后进食频率也会增加，然后长此以往下去呢，就大量过剩的一个能量呢，它就会转化为脂肪，然后最终呢也会导致一个肥胖，
1: 整个就紊乱了，是吧？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哐哐炫啊，甚至于刚吃一会儿，然后哎又饿了，又开始吃了，而且特别是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好像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皮质醇，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啊，什么什么瘦素啊，胃饥饿素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
3: 也不会去关注。
1: 对，
3: 就是那种就是相对于说对减重需求比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种人才会去就是专门去单独查一查这
1: 个。真的就是一种就是胖到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就不得不去用医学的方法去减肥
3: 了。对，就比如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为什么？就可以查一查有相关的激素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1: 这个也是就是通过抽血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结果啊，好，还有哪些呢？
3: 啊，除了刚才上面
1: 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就可以，
3: 嗯，对，
1: 嗯，知道
3: 会影响我们这个体重的情况。
1: 哦，
3: 然后性激素呢主要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个雌激素，还有一个雄激素。紊乱的时候呢雄激素水平降低，然后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呢也会受限，然后肌肉量的逐步流失，就会导致一个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的下降。
1: 嗯，
3: 然后同时呢雄激素对脂肪的代谢调节作用减弱，然后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然后腹部等一些部位呢也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也会导致肥胖，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中心性肥胖，大肚子那种情况。
1: 嗯，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男性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基础代谢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3: 发福了那种。
1: 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哈。啊，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失调是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但

0: 其实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
1: 嗯，
0: 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内分泌失调所导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一个其他的专业的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有听众他讲到了这个顽固性的肥胖怎么都减不下来哈，我怀疑哎，我是不是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那这个这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查呢？
2: 可以对自己看体重的整体一个评估的话，
0: 而且是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的健康一些营养一些的，其实不会说这个发胖的哈。
2: 对，不要没有那么夸张。
0: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明显体型看起来是属于偏胖的，对吧？那种的话医生可能就得给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2: 对，相应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激素一方面的一个紊乱。
0: 嗯，
2: 然后呢看看另外看一看血糖是不是有问题。
0: 嗯，
2: 如果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要及时的那种用药调整。
0: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科方面，不就是西医方面哈，对于这种顽固性肥胖的一个理解哈。那么中医是怎么看待肥胖的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7: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导致出现的肥胖。那么内分泌系统其实是通过这个调节激素的分泌和作用，从而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啊、食欲啊、脂肪的分布啊、储存等等多个生理的过程。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体内激素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哈，但如果说某一些这个激素分泌过多了，

0: 或者是过少了，破坏这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相关的症状，引起肥胖，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哈，来帮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1: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
0: 哦、
1: 就认为肥胖呢与脾胃功能的失调，然后痰湿内盛密切相关。然后中医呢将肥胖分为脾虚湿阻，然后呢胃热湿阻，以及肝郁气滞，然后多种症型，然后强调了一个是辨证施治，然后因人而异。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去辨证分型，对吧？要找准自己这个肥胖的根源，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啊、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哈、啊。
1: 简单来说呢，我们中医把肥胖呢分为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
0: 嗯，
1: 第一点呢就是脾虚湿盛型，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痰湿体质
0: 啊、
1: 哦、然后这种人呢就体型比较肥胖，然后肌肉松软，然后比较容易疲倦，然后呢食欲不太好，然后大便的时候呢比较稀，然后这种病人呢通常以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健脾化湿为主。
0: 嗯，
1: 然后方子呢平时就选用我们常说的一种参苓白术散，这些就差不多。
0: 嗯，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能很多这个脾虚湿盛的人就得当心了啊。
1: 对，
0: 非常不友好。
1: 这个梅要到了这个梅雨季节，这天气的话也影响
0: 内湿外湿。
1: 对、
0: 嗯、
1: 都有影响。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胃热湿阻，然后这种类型的病人呢他那个体型也是肥胖，然后食欲呢是比较旺盛的，就容易饥饿。
0: 嗯，
1: 然后表现呢有一个口干口苦，然后呢会便秘。这种情况呢就调理的话，我们通常是以清热化湿为主，主要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一个防风通圣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郁气滞。
0: 嗯，
1: 然后这种类型肥胖呢就是这种病人呢就是情绪上就会比较抑郁，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会生气。
0: 嗯
1: 啊，平时呢也会感觉到胸闷啊，或者两胁会有一个胁痛，然后呢月经会有不调。然后这种病人呢我们通常是以就是一个疏肝理气为主，最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逍遥散。
0: 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1: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
0: 嗯、
1: 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0: 是。
1: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

0: 另外所说就是我们一个运动，运动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比如说是慢跑啊、游泳、瑜伽，或者也可以选择我们中医传统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八段锦，这些都可以锻炼身体，而也能调节我们的气血。然后呢，这个运动量每周大概3到5次就可以，每次呢在30分钟以上就可以。另外所说就是我们一个运动，运动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比如说是慢跑啊、游泳、瑜伽，或者也可以选择我们中医传统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八段锦，这些都可以锻炼身体，而也能调节我们的气血。然后呢，这个运动量每周大概3到5次就可以，每次呢在30分钟以上就可以保持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其中要注意的，运动要循序渐进，就不要说那种避免一个过度运动然后造成的损伤。就有些人比如说我要减肥，对，我要减肥，我今天跑个800米或者1000米，平时从来不运动，
1: 对对，
0: 然后今天突然就跟运动员似的这么一个运动量，
1: 强度太大了，
0: 对，身体肯定吃不消。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到夏天啊，本身外面就很湿，能吃那也不能吃，然后就心情就对，甚至于会抑郁，就有人减肥会减到抑郁啊。
0: 就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情绪调节不好，减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这种情况，
1: 甚至于又反弹了。
0: 对，反弹会比以前还要
1: 更严重。对，
0: 这所以说情绪我们自己一定要就调节好，可以自己或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来转移一下这方面的注意力。
1: 是的，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跑步我太累坚持不下来，那你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说跳个舞啊什么的。
0: 对
1: 啊，
0: 走走路或者骑车都可以。
1: 对对对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调节心情，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种阵型就是干预气
0: 质
1: 型的这一类人群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兼顾一些
0: 情
1: 绪味性。对 对, 对，
0: 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就最怕就是出现后期的说那种暴饮暴食那种情况。
1: 对身体伤害更大啊。
0: 另外呢，就是说戒烟，限烟戒酒。然后呢，我们就是避免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另外就跟大家说，是减肥的话一定要多喝水
1: 啊。
0: 就有些人说，就说我是痰湿体质，我不能喝水。这完全，
1: 对啊，我体内很湿啊。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痰湿，我们中医说的痰湿是体内的一些就是不好的物质，那些津液就是不能被人体就有效排出的那些才能叫痰湿。正常水液的话，那跟痰湿就是完全两种东西。
1: 是，而且这个夏天更加要多喝点水，
0: 多喝点水。然后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1克脂肪3克水。
1: 哦，
0: 就等于说水，你人体中的水是你燃烧脂肪的一个燃料。
1: 而且你说到这个水，我突然也想到，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就是吃的少喝的少，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发现体重降下来了，其实这个降的是水，
0: 水液流失，整体是降，你降的不是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的问题。所以说你减肥的话，你的饮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1.5升到2升都没有问题。就一定要少量多次。
1: 对，而且
0: 不是说让一次性喝一升，那谁受不了。
1: 对对，慢慢的，哪怕你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量，而且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又热，又本身有消耗，有这个出汗，就更加要多多的补水了。而且我们在

0: 再强调啊，我们说的这个水一定是指白开水啊，
1: 对，就是白开水，
0: 不是各种饮料什么的啊，
1: 饮料不算，饮料不算，
0: 对对对，你别框框炫饮料。
1: 有些人说我喝奶茶我都喝无糖的，没用，
0: 没有用，
1: 完全没用，
0: 对对对，
1: 就是喝。减肥从最根本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你的生活状态。
0: 是的，
1: 把你的整体生活状态调节好了，你再减肥。
0: 而且基本上胖起来的人，他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作息不好，
1: 对，
0: 饮食规律不好，
1: 对，
0: 对吧，
1: 生活上一个整体的一个就不太规律，这个情况、
0: 嗯、
1: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规律一定要调，这是最根本的。
0: 对，
1: 比如说短期内可以就说我自律的一段时间、
0: 嗯、
1: 到后面的话慢慢就恢复了。其实恢复慢慢恢复的话，你的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的、
0: 嗯、
1: 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0: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1: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就这种情况。
0: 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中医的特色疗法啊，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
1: 嗯、
0: 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1: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0: 嗯，
1: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然后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从而促进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然后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0: 嗯，
1: 我们常说的穴位呢，主要是包括足三里、中脘、天枢。
2: 方面就是一个耳穴压豆，可以就是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节内分泌、控制食欲的效果，大循环，然后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蠕动，而改善我们消化功能，然后使机体代谢呢加快，然后产生产热以及一个脂肪的消耗的一个增加。
0: 嗯，
2: 然后既可以就是去除我们体表脂肪，也可以减去我们体内深层的一个多余脂肪，达到一个比较安全保健以及有助于减肥的一个目的。
0: 嗯，
2: 然后呢后面就是我们说的艾灸。艾灸的话呢，艾灸是肥胖的患者做艾灸的话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腹部肥胖，就是肚子大
0: 啊，
2: 然后肢体呢就是感觉手重啊脚重抬不起来那种，还有一个手脚偏凉，还有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患者，然后就每次呢每周大概做2-3次就可以，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
0: 嗯，
2: 然后呢艾灸的一个温热刺激呢也能够使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皮肤，然后增加局部的血循环以及淋巴循环，从而发挥一个减肥的作用。
0: 嗯，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好像也是
2: 特殊的特定穴位，然后通过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产生比较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
0: 嗯，
2: 而治疗呢大差不多是每半个月一次，而且就是免除了我们刚说的用针刺就是针灸每天去的一个麻烦。
0: 嗯，
2: 也可以就相对来说为患者也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线呢其实在体内可以在7-14天就可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吸收。
0: 还是很方便的，
2: 比较方便、
0: 哦、对对。所以基本上中医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治胃病的理念，是吧？
2: 嗯，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哈，都可以来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饮食的调理呀、运动养生啊，还有这个情志的调摄等等啊，综合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从根本上来预防肥胖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这才是真正啊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节奏。但如果说大家是因为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分泌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或者说这个肥胖的程度太严重了啊，这时候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时候，还是要尽早的要到医院去就诊。我们只有在明确了造成肥胖的原因之后啊，才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有的放矢的来制定减重计划啊。相信啊，在解决了病因之后，这个体重可能就自然而然的瘦下来了。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2: 嗯、大家再见。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3: 让养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让养生。
4: 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时，人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潮湿的南方下， 潮湿的南方水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3，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4，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3: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遐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全程。

0: 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陆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0: 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以及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陆家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好的，下面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连日来，镇江消防对全市各考点及周边涉考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设立11个高考前置备勤点，其中南山消防救援站专门设置高考服务休息站，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高考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将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动态巡查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
4: 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
3: 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今天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6合1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有平台数据显示，5月主流AI眼镜。3万千瓦增长了0.11%，负荷高峰比往年提早了1个多月。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5: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6: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7: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 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音客栈特约播出，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12: 别在寂寞的拥抱。
1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一起数过的心，说过的谎，都随沙漏流淌，越想紧握越容易滑落，我们曾拼命挽留。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些敷衍的回应，躲闪的眼神，早是答案，却总被自己的期待捂住耳朵。我试着读懂你敷衍的承诺，多像曾执迷的自己，在自欺里反复拉扯，直到某天突然听懂旋律里的决绝。不爱从不是秘密，是我们不肯承认的事实。放手不是认输，是把委屈还给过去，把自己还给自由。原来承认不是真的爱我，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温柔。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就是我第二天堂西界曹操。原来青春的懵懂，对未知的好奇，都藏在这些歌词里。曾经那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日夜，见证了欢笑与泪水，如今在听才惊觉时光飞逝，就像剪接师把过去的片段拼凑起来。这首歌串起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被遗忘的悸动瞬间复苏，让人忍不住怀念那个无畏又赤诚的自己。

0: 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吵死了。
3: 谁呀？
4: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3: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5: 狗狗乖，不要闹。
6: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14: 您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是晾在阳台的衬衫，

那时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惧他人目光，勇敢站在舞台，尽情释放光芒，想做个追梦好手，别落后，即便面对未知也坚定逐梦。如今再听青春不在，但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仍在心底燃烧，就像歌里唱的，未来在脚下，不管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奔赴自己的天空，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原来爱一个人，连平凡日常都满是诗意。过去的王菲在爱情里有痴狂，有伤痛，可在这首歌里是满意的温暖与安宁。她的嗓音轻轻诉说着相伴的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仅是温暖的心正合应，就勾勒出灵魂契合的模样。爱情大抵就是如此，是平凡日子里相互依偎的默契，是望向彼此时眼中满含的深情，让岁月都变得温柔。

0: 恩怨如浪起，爱恨随云散，歌词里藏着通透的哲思。张三丰的传奇从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于乱世中悟无为，于武学中求至柔。张杰的嗓音带着侠气，把那份一生二，二生三。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陆飞。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4: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好的，下面的时间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 S58 沪长高速苏州段往常州方向郭巷附近受流量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下面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连日来，镇江消防对全市各考点及周边涉考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设立11个高考前置备勤点，其中南山消防救援站专门设置高考服务休息站，为送考家长提供休息场所。高考期间，全市消防救援部门将严格落实24小时执勤备战制度，持续加强考点及周边区域动态巡查防控，及时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当前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极端天气各类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同时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关注汛期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昨天，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今天下线交付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六合一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2026年 AI 眼镜首次被纳入国家补贴范围，叠加中国游、中国购需求持续升温，国内智能眼镜市场销量猛增。有平台数据显示，5月主流 AI 眼镜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200%，同时 AI 眼镜也是中国游、中国购的热门单品。走进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 AI 眼镜被摆在各家柜台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从100多元到5000元不等。每天都有大量海外游客体验和购买 AI 眼镜。据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强北 AI 眼镜销量持续攀升，产品两次上榜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成为了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单品。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数据显示，昨天12点24分，深圳电网电力负荷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这已经是9天以来，也就是上周四到本周五，深圳电网今年内第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2525.03万千瓦。较此前最高负荷2522.23万千瓦增长了0.11%，负荷高峰比往年提早了1个多月。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路飞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7: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7: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
1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7: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收到喽！
1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3: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乔·希普尔的《莫里·麦克布莱德的五个愿望》。其实啊，这样的一本书呢，它讲的是一位百岁老人和一位身患绝症的十岁小男孩实现梦想的故事。在这段旅程当中呢，其实有危险，有绝望，有失望，还有无力。但是最终呢，新的希望就在幼小的心灵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最终呢长成了参天大树。其实在我看来呢，觉得这是一本读起来非常温暖温馨的书。因为这本书呢，它可以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去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人活着是为什么，人应该怎么样活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又是麦片，我都已经记不清吃了多少天的麦片了。我每天的早餐都是难以下咽、令人作呕的麦片。可是我也不是那个挑剔的顿顿都想要吃最顶级鱼子酱的人呐，一直都不是。我盯着那盒麦片如临大敌，我试着咀嚼吞咽，而麦片却想凭着索然无味置我于死地。但愿我能战胜它。今天是我的生日，100岁大寿。这个日子除了能够提醒现在的我孤苦伶仃之外，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家人，除了那个很少来看我的白眼狼孙子。我也没有朋友，除了便利店那个打了鼻环的收银员。他的鼻环还真的很亮，我总是会忍不住的盯着看。虽然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我还是想把我的内科医生，也就是基顿医生，分到朋友这组来。如果我们不是朋友，他没有必要坚持给我做生日体检。

瞥了一眼表，我可能要迟到了。但这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到了我这把岁数，大家不会抱有很高的期望的。我碾碎药片，只吃一颗就好，不像那些老家伙们每天要吃20来片药。我把药和麦片搅匀，慢慢地把它们吞下去。这个过程不太光彩，但我还是在这场战斗当中获胜了，所以我大概又得多活一天。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但至少基顿医生会对此感到开心吧。凌晨4点，我就开始梳洗穿戴了。人一旦上了岁数，我这个岁数的老人只要愿意，应该就能够睡上一整天。但我发现我可能是个特例，现在的这些小孩正处于最绚丽多彩的人生阶段，但是却像婴儿一样贪睡。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看起来大概12岁左右的小伙子睡过了整个复活节弥撒，我实在是没有忍住，低声骂了几句。那天晚些时候，我去向詹姆斯牧师忏悔，可是牧师只顾着哈哈大笑。我不想质疑牧师，但实话实说，我对他这个反应有点不爽。我的家和基顿医生的诊所只隔了2个街区，所以我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走到那儿。他们把我安排在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过了几分钟，基顿医生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他似乎真的很高兴见到我。他问我怎么来的，在得知我是步行过来之后，他吓得差点蹦起来。只是走路而已，我对他说。要是有一天我连路都走不了了，那我就要去见耶稣了。我的腿在检查台边上晃来晃去，就像我8岁、38岁和88岁时在医生办公室里那样，一切仿佛都是老样子。基顿医生重复了好几遍说：“非常健康，心脏就像55岁的人一样强壮。”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莫里·麦克布莱德的5个愿望，挑选到的呢是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也说到了，主要讲到的是一位100岁老人和一个身患绝症的10岁小男孩实现梦想的故事。那我们在这样的一段文字当中呢，基本上来讲啊，是和大家诠释的介绍到的是这样的一位100岁老人，而至于那个身患绝症的10岁小男孩，大概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在书里去了解。以上就是好书推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故事，耳边来听见水木年华，生命的意义。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9: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10: 青罗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天上的街市》。
11: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显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哪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古巨基大师作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9: 青罗。
10: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11: 青罗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2: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

0: 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3: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部网文经典。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分的作品《我有一座冒险屋》。这本书呢，故事的男主角叫陈哥啊，经营着一家破旧的鬼屋，本来呢已经麻木度日了，直到他捡到一部神秘的黑色手机，从此啊，鬼屋的每一个房间都成了一个真实的恐怖副本。他接任务闯副本收厉鬼，每闯一关呢都是一次无比刺激的挑战，而每收一关也是一段终身难忘的成长。所以想说的是，或许啊，鬼屋它是一种隐喻，就像生活一样，充满了各种未知还有恐惧，但是呢，只要你勇敢地去接受挑战，总能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经典的力量，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7分的作品，叫做《剑来》。这其实啊是公认的武侠巅峰神作，堪称啊小人物逆袭的爽文天花板。那故事的主角呢叫陈平安啊，5岁开始没爹没娘，身边人呢都说他很晦气，扫把星，只有一个教书先生看中他。而他呢就依靠着这一点点的机缘，踏上了孤苦修行之旅，一步一个血印，最终啊成为了天下苍生执剑的圣人。其实呢他的这个底气啊并不是天赋神通开挂躺赢，而是一个凡人从千万次挥剑无数次跌倒当中爬起来，最终磨练出来的力量。作品呢让我们看到，即使是渺小的普通人，只要你步履不停，也能够在泥泞当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大道。接着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网文经典呢，叫做《从孤鹤鸟开始》，豆瓣评分是7.9分。身患绝症的武术高手李岩被迫闯入了光怪离奇的阎浮的世界当中，这里呢就像是一个平行的时空一样，而武力值爆棚的李岩啊，为了活命，就在这个世界里开启了一段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的狂暴之路。不得不提的是，书里的打斗场面堪称奇观啊，元素也是非常的炸裂，所以不需要你动太多的脑子就可以了。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这部爽文作品呢叫做《窃明》啊，豆瓣评分是8分。有读者说呢这样的一部作品啊，不仅仅是一部燃到爆的历史穿越小说，更加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军事战争小说。作者呢在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啊，就得到了一众军事历史爱好者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呢他对战争的这个刻画描写至今在一众历史穿越小说当中都是无出其右。那么主角呢黄石穿越

戏当中。在这儿呢，他可以沉浸式虚拟游戏当中，在这儿呢，他可以选择自己或者和朋友组队啊，穿梭在无数的剧本当中。这个故事最绝的地方就是主角团每次的胜利啊，不靠金手指，也不靠开挂，纯纯的是靠高智商神级推理。倘若说你刚好厌倦了各种套路文，哎，不妨读读这部作品。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网文经典。你有读过哪一部？你会喜欢哪一部呢？来听见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
2: 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3: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在今天的全民阅读心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听到的是镇江市作家协会理事、镇江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胡浩啊，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他创作的网络小说，叫做《空战英豪陈怀民传》的推荐分享。
4: 大家好，我叫胡浩，我的笔名情商孤月，我是一名网络作家，现为镇江市作家协会理事、镇江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今天我要推荐的书目是我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创作的网络小说《空战英豪陈怀民传》。陈怀民烈士是镇江人，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白莲巷29号。1938年武汉空战时，与日本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对撞，同归于尽，年仅22岁。他是公认的世界空战史上与敌同归于尽的第一人，被誉为中国空军的军魂。2015年，陈怀民入选国家民政部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我创作《空战英豪陈怀民传》的动机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作为土生土长的镇江人，一直是听着陈怀民的故事长大的，但作为陈怀民烈士的家乡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中并不精彩，甚至可以说以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镇江在网络流传的故事。我在振奋之余，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写一部中国初代空军小说的信念。为此，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努力还原了当年空战时的装备、战斗和场景等等。比如，当年的空军是没有雷达预警系统的，飞行员主要靠目视发现敌机，也没有无线电通话系统，编队只能靠摇晃机翼、变换队形来传递命令。所以，我想说，陈怀民烈士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没想着回来。正是这样恶劣的而危险的环境，让陈怀民等中国初代飞行员们显得更加伟大而悲壮。从苍天一撞与敌同归的悲壮，到六代机

歼-36 睥睨全球空军的豪迈，从近身肉弹袭敌到远程霹雳天降，中华民族的空军健儿，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身肉弹袭敌到远程。一个世纪沧海尚不及化为桑田，中国已非昔日积贫积弱。

0: 中的点滴美好。
1: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最后，依然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
2: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96777客服代中心。
2: 听众朋友，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考生，教育部门可作出取消成绩、暂停考试等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高考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考生考试、出售、使用无线作弊器材等行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将承担刑事责任。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需求。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项国家标准为今后我们出门会带来哪些变化。记者昨天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

0: 版本的中国版权保护发展状况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版权局全面强化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
1: 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
5: 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
6: 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7集。何俊贤来到古月兰家。

0: 怎么了？一楠他来过这儿吗？没有啊，有些日子没见他了。怎么了？他失踪了。
1: 桂良，哎，让客人进来呀。
2: 我跟他说，
0: 我这些天一直在找他，就是关机。
2: 那你们俩
1: 手续都办好了，财产也分割了。我们原来工作室的账目是合在一起的，有的文件需要找他签字。
2: 结果一直找不到他人，手机呢？关机，酒店的房间也退了。
1: 会不会回美国了？
2: 不会，他的护照还在事务所的保险柜里呢。
1: 那国内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朋友？
2: 没有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找到姑奶奶家呀。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们俩一块去过的？
1: 我们俩十几岁就出国了。
2: 其实现在很少回来。出国前呢？
1: 他之前带我来过北京，去过一座什么山？
2: 什么山？
1: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据说是他父母定情的地方，他还在那儿祭奠过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找出来。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1: 我他的母亲。
2: 好好想想。
3: 车子开出城，穿过一条山路，停了下来。两人下车，爬上了山腰。哎，不行了，不行了，咱们歇一歇吧，真的爬不动了。我也爬不动了，爬不动了。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山上那个姐姐送给我们的，姐姐送给我们的。你认识这块表吗？啊，这是一楠的手表，是我结婚十周年的时候送给她的礼物。十周年的时候送给她的礼物，都不要了。马国良疾步向山上爬去。
1: 哎，我再晚来一会儿来不及了。
2: 我没想死。
0: 那你站这儿干嘛？那么好的手表你不要了，你给那些小孩为什么？
2: 表示何军贤给我的，我不想要了，我想跟过去做个彻底的告别，就这样。我下山了，你走吗？
3: 马国良站着没动。
2: 你还想在这儿多待会儿啊？
3: 我走不了，我腿抽筋了。
2: 走。
3: 哎呀！
2: 你甩甩你的腿，甩甩甩！
3: 哎呀，不行不行，疼死我了！哎呀，哦，哎呦！
2: 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别滑下去啊！来来来！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好，小心啊！
3: 哎呦！

0: 伯母，您放心吧，有我呢。江一楠感动了，他默默地看着马国良。这时何俊杰来了，一楠，一楠，一楠，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谢谢你啊，马先生。
1: 别客气。
0: 一楠，我有几句话想跟马先生说，你可以在前面等我们吗？
1: 好，那你扶着点他，他腿不好。

0: 王先生，真的不怕你笑话。说实话，这么长时间以来，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 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 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真的不怕你笑话，都放不下，一直惦记着的。不过今天，我终于可以死心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跟自己相比，甚至比我更在乎他的。你打算去哪儿？没想好呢。
1: 要么还是租个酒店公寓先住着。别去酒店了，去姑奶奶那儿吧，她挺想你的。好啊，我也挺想她的。转了一圈还能有地方去，我还是挺幸福的。
2: 在古月兰家院子里堆了一堆行李，霍家父子俩正。

0: 忙活着。
1: 怎么回事这是？
2: 我们给你搬家呢，你看，你那屋里铺的、盖的、穿的、带的，除了拿不走、抬不动的，我们都给你拿那儿了。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家？
2: 不搬家，你住哪儿啊？
3: 让你们住了两天，没把我那老房子住塌吧？
2: 哎呀，姑爷，你呀太小看我们爷儿俩了啊！
4: 小冯，
2: 哎呀，姑爷，你呀太姑爷。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贵呀，你呀太……
5: 那就是四个点的收益，到时候啊咱们二一天做五啊，不就算这钱都是你的，以你这人性，那也得念我们的好啊。那咱们就是情上加情，更是难舍难分了嘛。
3: 就是在咱们难舍难分之前，你们住哪儿？
2: 一样啊，和你一起住这儿。
3: 住这儿，那姑奶奶答应吗？
2: 那是我们亲家母啊，开玩笑呢。
3: 哎呀，我真是想起了瑶瑶说的那句话呀。
2: 我闺女说啥了？
3: 就说你们的无耻啊，那是超乎我的想象的。
0: 霍家父子俩尴尬了，江一南买了东西走进了院里。
6: 啊，你好，姑奶奶家来客人了。
1: 嗯嗯嗯，够够够。

0: 就俩。
1: 你看看，哎呀，我这小屋还
2: 二货，
3: 谁起的名儿？
4: 谁知道他们叫什么呀？
3: 什么宝什么风？总之吧，就是二货，叫着多喜庆啊！
0: 您真觉得他们喜庆？
3: 那当然了，一天到晚的俩眼珠子滴溜滴溜乱转，围着我哈的哈的的，多好玩啊！那比张猫透口的好玩，还不用铲屎，还不用遛。
0: 我提醒你啊，他们没有表面上看着这么好玩，坏主意多着呢。你考虑好了再收留他们。
3: 我都看明白了，可他们俩那坏呀、啊。写在脸上，而且呢，坏你不坏我，我把他俩扣着了，你就跑不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我把他俩扣着了。
5: 我们看电脑桌跟沙发，走。
6: 回到家里，刘丽丽在介绍着。
7: 我们新房已经基本装修完了，再进几样像样家具就可以住了。哎，妈，来，你看看这沙发，这沙发我一眼就看中了。订好了，两个月以后到货。
8: 哎呀，可算是能坐上新沙发。就咱家这沙发，屁股底都有坑了。
9: 妈，这沙发对腰部的承托力特别好，您要坐上去比以前会舒服得多。
3: 你们要觉着好，那就好。
9: 哎，小易啊，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吗？
8: 哎呦，哎呀。土豪金电脑啊，老师你可真舍得下本儿。
9: 打开看看。
8: 我的金大爷，金大宝贝儿。
9: 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8: 你怎么长得这么美，这么招人稀罕呢？
9: 喜欢。
7: 老沈，该看新房了吧？是不是要走了？
9: 哎哎，就来，
10: 一块儿去吧。啊，看看新房，把衣服换了。
6: 沈韵和刘丽丽母女三一起下楼。
11: 妈，
12: 哎，
11: 哎，小姨，咱们屋里我给你装宽带了，50兆，全速的。你妈有一个条件啊，说不能让你老上网。
12: 怎么了，妈？没见过这么阴的人呢。
7: 你说谁呢？
12: 没说谁，我昨晚上没睡好。
7: 妈，我怎么发现你是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回回神，我跟您说啊。
5: 一会儿你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神神叨叨的呀。哎呀呀，
12: 你该走了。
6: 霍家父子俩回到古月兰家厢房。
1: 哎呀，我不行了，哎呀，疼死我了，
13: 嘿。哦，这吃饱了撑的也难受啊。哎呀，哎呀，我得溜达溜达。
1: 好久没吃这么多好东西了，要是有这么个好姑爷，还要儿子干什么呀？
13: 那还要爹干什么呀？
1: 哎呀，儿啊，给爹倒杯茶来。哎呀，你赶紧的，你要把我渴死呀！哎呀。

0: 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七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的没错。

0: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

0: 诗意。
1: 听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8集。
2: 这样的女人是你这癞蛤蟆吃的吗？
3: 不是，爹，那我马哥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都是人，
2: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你能和马哥比吗？你，哎，你快过来吧，我告给你。
3: 不是，我马哥都用我妹了，这怎么就不能用给我呢？
2: 哎，你看好喽，这种女人啊，就叫仙女，你命里压不住，你要娶了她，要遭雷劈的。
1: 马国良走了进来。
4: 啊，搭把手，把门口的箱子抬下去。
3: 哎哎。这是，你使点劲。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说这是。
4: 辛苦老师，慢点。你们这吃完饭了没事儿，半天没动静干嘛呢？
2: 仙女儿。
4: 什么仙女儿？
2: 哎，怎么回事儿啊？我们正在质问你的症结问题，你怎么反倒把我们往外撵呢？
4: 里屋只有一张床。你不把这箱子拿进来拼一拼，三个大老爷。

0: 爷们儿怎么睡？
1: 哦，也是啊，也是。
2: 刘丽丽追着严桂英，
3: 妈，妈，哎呦，妈，妈，妈，妈，妈，你怎么了？怎么了？
4: 我问你，那墙上钉的什么呀？
3: 书卷啊。是书架啊，
4: 知道的是书架，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墙上钉个祠堂呢。
3: 哼，好摆我老太太牌位啊。妈，你看你这话怎么说的？
4: 我话怎么说的？都不说说你们事儿怎么干的？说好了那屋是给我当卧室的，为什么摆上书架了？
3: 那不是图个方便吗？反正这屋也是暂时住。
4: 哼，暂时的。那你们什么意思呢？是打算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暂时的。

0: 我怎么受得了？
1: 严贵英回到家里，见一群工人正忙着，一群工人正忙着，沈运和刘丽丽跟着也回来了。
2: 杨，李米酒，
3: 这门怎么？嘿，嘿，嘿，你们干嘛的呀？谁让你们进来的呀？土匪是不是？
4: 大妈，我们是过来给你装修厨房了。
1: 谁让你们装修的呀？啊？谁？
3: 我们过去说吧。啊，
2: 不不，
3: 妈，您听我慢慢说。
1: 啊，咱们这房子已经住了好多年了，特别是厨房里边那油烟都熏得不像样了。
2: 对，
1: 我跟丽丽商量一下，小小的装一下。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就来了。谁说要装修啊？我没说要装修厨房啊！啊，你们都干嘛呢？快快快，赶紧跟我走人，用不着你们啊！都走，走走，给我撤。
2: 妈，妈，妈，妈，我们进去说啊。妈，妈，妈，妈，来这边啊。
1: 您别生气呀，就是装修一下厨房，一两天的活儿。
2: 这事儿归他管吗？啊，厨房的事儿应该我来管。再说你们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啊？今晚做饭怎么办呢？哎呀，
1: 吃饭的事儿您不用着急，要不然咱就出去吃，要不然咱叫外卖。再说咱们不是马上搬新家了吗？这儿早晚都得装修。
2: 早晚得装？你什么意思？
1: 这事儿马国良知道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这房子是人家借你的，房本还在人老马的手里呢。你们说装修就装修了。妈，您别激动，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跟老马商量过了，他明确表示说不会再回这个房子住，小意思赡养费，然后还有这个房子一半的房款，他也觉着压力挺大的，所以就同意呢，等咱搬了新家之后呢，把这房子卖了分钱。
2: 老沈就出了主意，说把这翻新一下，先选能卖个好价钱。<笑>好啊，这不明摆着就堵我后路呢吗？这要把我撵到大街上去啊！
1: 妈，您说话讲讲道理，谁撵您了？呀，不就是那个屋里弄了个书架吗？您说您至于的吗？您这是哪处啊？
2: 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 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为啥姑娘？ 为啥姑娘？为啥姑娘？你以前跟着马国良的时候，你心眼多好。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这个家我是真待不下去了。我不是让你们给我气死，也是让你们给……好，此处不留娘。
3: 自有留娘处。哎，妈，你这不成心恶心我吗？妈，别拦着我！妈，老沈，
1: 怎么办？我妈真的走了。
3: 他妈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说点事啊。
1: 你说这老太太这哪根筋没搭对，至于吗？不就是个书架子吗？不会还是为了那本书吧？老沈，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能不知道？

0: 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知道吗？你妈那么大嗓门，
1: 我当然知道了。要是那本书的话，我今天给他看了呀。是那本书的话，我今天给他看了呀。
2: 哎，老太太是诚心折腾我呀。
3: 严桂英来到
4: 房子里住了，俩人谁都没吱声，不管我死活。
5: 行了行了，别哭了。等他们来了，我批评他们，好吧？这里边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儿？
2: 什么别的事儿？
5: 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就这么点事儿，你能跑出家来吗？就你和丽丽的关系，你出来十分钟，她都得出来追你。
2: 唉，到底是我姑爷了解我呀。
3: 严桂英把支票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递给了马国良。
5: 沈韵这些日子有进步了，能沉得住气了。这将来啊，要不就有大出息，要不就干坏事，
2: 是不是？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些日子
5: 待在这儿啊，剩下的事儿我来解决。
2: 行啊，有你这话，我这心一下子就踏实了。要不人说呢，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啊！关键时刻呀，真正把我当成亲人的，真正对我好的，还姑爷你呀。
5: 哎，我太冤了，我都离婚了，你在这儿夸我是中国好姑爷，我真冤，我太冤，我比窦娥还冤。
2: 说我一到关键时刻，我怎么就想起你来啊？幸亏你的房客跟我说了你的地址，要不你说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3: 古月兰走了进来。
6: 这个妹妹是谁啊？
5: 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前丈母娘，这是这个院子的主人古奶奶。
6: 坐坐，这是从哪儿天上掉下来的神仙姐姐呀？哎呦，瞧您这气质。您这不像，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

0: 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住在这深宅大院里，
1: 是不是也是宫里？
2: 跟妈有什么好置气的？走，我陪你去一趟，去见了就完了，老太太，走吧。
3: 喂，
4: 丽丽，你妈在我这儿呢，我把地址发给你。
3: 怎么还要发地址啊？
4: 我没在老房子住，等明天见面再说吧。
3: 哦，好。
5: 天也黑了，江一南还在电脑前看着，马国良抱着被子走了进来。
6: 进来。
7: 吴奶奶让我给你加床被子。
6: 哦，谢谢。
7: 你怎么还没睡？
6: 睡不着。
7: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吗？
6: 没想过，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没想过，
7: 你会
6: 你看现在突然不用上班了，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原来吧，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时间，考试要考得最好，图要画得最好，工程要建得最好，现在这些东西都没了，脑子就空了。
7: 怎么听上去有点四大皆空的意思？什么都不牵挂了？
6: 没有。我那天在山顶上，你出现之前，我的心是很清爽、很安静的。我想到下了山，回到这个城市，还能看到你，我觉得还挺高兴的。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你突然出现了。早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老天爷就给我什么，我应该多要点。
7: 那要是再让你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你还想再要点什么呢？想不出来了。
6: 能是晚宁，能是晚宁，能是晚宁，能是晚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能是瓦宁， 侬是坏人，侬是坏人，侬是坏人，侬是坏人，侬是坏人，侬是坏人，侬是坏人，侬是坏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经验，不用特长，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
1: 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在18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公路联网营运中心九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搜南高速路况。目前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
2: 并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行要求。记者昨天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近期组织编写了中英文版本的《中国版权保护与发展状况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版权局全面强化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指导各地版权相关部案件4170件，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920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0。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不仅仅是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诗意 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失意。
2: 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
7: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8: 大家好。
7: 又是到这个吃荔枝的时节了哈。一颗清甜多汁的荔枝竟然能把人送进急诊室啊。好像每年一到夏天，这个荔

0: 之病啊都会登上热搜。有人呢在路边晕倒，有孩子会吃完之后陷入昏迷。哎，这可不只是荔枝上火这么简单的事儿哈。啊，据说啊是一场由这个高糖水果所引发的低血糖的危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
1: 低环丙氨酸。然后他们呢会精准的抑制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的通路，就相当于就锁死了我们人体分解脂肪蛋白质然后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机制。
0: 嗯，
1: 然后于是呢这样一场就是双向打击就在体内上演，就现有的血糖被胰岛素就是快速的清空，但是呢备用的糖原呢又被一个毒素冻结，然后我们大脑呢作为人体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供，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慌啊，手抖冷汗，就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发生那种突然的昏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荔枝病的一个真实面目。
0: 嗯，哎，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那到底什么时候吃荔枝比较合适呢？
1: 我们荔枝的本身是没有毒的，就而是我们人体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失衡。
0: 嗯，
1: 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
0: 啊。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
1: 餐之间食用，这样呢也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荔枝中的毒素呢和糖分波动就更容易发生一个危险。
0: 嗯，
1: 就这些人呢应该就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就是如果说实在嘴馋的话就也要把它放在就是饭后尝个一到两颗差不多，
0: 就浅尝辄止了啊。那如果说啊这个一不小心空腹吃了这个比较多的荔枝，然后出现了刚刚讲到的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乏力这些症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就如果说出现了上面说的低血糖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说再等等，现在应该马上就是喝糖水或者是蜂蜜水啊葡萄糖水都可以。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可以喂几口含糖饮料或者是果汁。然后另外如果说感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加重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出现一种嗜睡啊意识不清或者抽搐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0: 这个就很严重了啊，
1: 就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是通过来静脉
0: 挂水，
1: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0: 嗯，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颗哈，咱们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 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替啊，包括我们在吃在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其实也是要注意适度的来吃，即便说没有出现这个低血糖，如果你吃多了的话，哎，都说这个瘦的人呢是这个啊，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呢，这个想要减肥但怎么都减不下去的人，他想的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能瘦下去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本质的差别。然后你也会发现，总有一些人啊，明明已经在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了，但始终是没有办法成功减重。其实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哈。同时呢，它也可能是一些疾病的表象。哎，当肥胖始终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说还伴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异常表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该考虑，就该警惕了啊，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在这个临床上会有哪一些原因导致出现这个肥胖啊，不太容易减下来呢？
1: 啊，我们说肥胖的话，我们内分泌主要是通过就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代谢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当我们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时呢，我们身体就像就是被调慢了一个转速，就能量消耗会相对来说减少。就即使每日就是摄入的一个能量会保持不变，但由于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就多余的能量呢还不能转化为脂肪来储存，久而久之呢也会发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增多。所以皮质醇增多呢，就是可以说通过就是多种的一个作用机制来影响我们体重，长期的一个处于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水平增高会促进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然后皮质醇还会抑制我们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一个摄取和利用，尤其是说我们的一个肌肉组织，就这种代谢紊乱呢，会让身体更容易出现就是多余的糖转化为转化为一个脂肪来储存，并且是脂肪来储存，形成一个中心性肥胖，就是说的那种苹果型身材，肚子大，
0: 肚子大，对。那这个皮质醇啊，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有哪些呢？
1: 一般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0: 都会偏高一些，
1: 都会偏高一点。
0: 哎，其实刚刚讲到第一个胰岛素抵抗哈，这是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胰岛素都知道哈。
1: 嗯，
0: 甲状腺对吧？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但是好像皮质醇就好像不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哎，
1: 对，一般皮质醇的话，现在在医院的话，一般是一些就是血糖比较高的病人
0: 啊，才会去
1: 对
0: 去做
1: 专门查一下皮质醇这方面的原因。
0: 这个也是抽血就可以是吗？
1: 对，抽血就可以
0: 啊。
1: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激素，
0: 嗯，
1: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激素，
0: 长个的吗？这个是
1: 生长激素，不单单是长个的，生长激素一个它的一个不足或者是过多，也会导致我们就是糖类啊、脂肪还有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一个紊乱。
0: 嗯，
1: 如果生长激素长期的不足或者是作用缺陷，也会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也会导致刚才所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0: 哦，
1: 然后造成脂肪堆积，
0: 这个，
1: 对，都是相互影响的。
0: 嗯，
1: 然后呢，生长激素的缺乏呢，也可以使我们胃饥饿素水平升高，就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想着不断来吃东西啊，
0: 想吃东西，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 我们说，比如说刚刚讲过的一个是胃饥饿素，还有一个瘦素。
0: 嗯，
1: 然后瘦素呢，作用由是脂肪细胞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就是饱腹态下，然后胃饥饿素水平也会升高，就会使人频繁的还是感觉饥饿，就不断的进食，然后进食频率也会增加，然后长此以往下去呢，就大量过剩的一个能量呢，它就会转化为脂肪，然后最终呢也会导致一个肥胖。
0: 整个就紊乱了，是吧？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哐哐炫啊，甚至于刚吃一会儿，然后哎又饿了，又开始吃了，而且特别是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好像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皮质醇，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哈、啊。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啊，什么什么瘦素啊，胃饥饿素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
1: 也不会去关注。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相对于说对减重需求比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种人才会去就是专门去单独查一查这几项
0: 指标。真的就是一种就是胖到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就不得不去用医学的方法去减肥
1: 了。对，就比如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为什么、就可以查一查有相关的激素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0: 这个也是
1: 对
0: 知道结果啊、好，还有哪些呢？
1: 啊，除了刚才上面讲的呢，其中性激素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体重的情况、性激素呢主要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个雌激素还有一个雄激素，然后呢雄激素水平降低，然后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呢也会受限，然后肌肉量的逐步流失，就会导致一个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的下降，然后同时呢雄激素对脂肪的代谢调节作用减弱，然后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然后腹部等一些部位呢也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也会导致肥胖，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中心性肥胖，大肚子那种情况。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男性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基础代谢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1: 发福了那种。
0: 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
1: 失调，
0: 是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当然就是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常变化出现的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再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再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再及时的就医 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
1: 我饮食控制很严格了，但还是不瘦，这为什么？但是你要仔细问的话，你会发现
2: 零食吃不少。
1: 对，这正餐不吃，时不时吃点小零食啊，吃点什么水果呀、啊，
0: 嗯嗯，
1: 这个还不如其实吃那种正餐那种来的比较实在，
2: 更加的这个健康，也不会长胖，是吧？其实只要把一些这个小零食戒掉，咱们就吃正餐，而且是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的。健康一些营养一些的，其实不会说这个发胖的哈，
1: 对，没有那么夸张。
2: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明显体型看起来是属于偏胖的，对吧、嗯、那种的话医生可能就得给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1: 对，相应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激素一方面的一个紊乱，
2: 嗯，
1: 然后呢看看另外看看血糖是不是有问题、
2: 嗯、
1: 如果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要及时的那种用药调整。
2: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科方面，不就是西医方面哈，对于这种顽固性肥胖的一个理解哈。那么中医是怎么看待肥胖的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
3: 伯仲。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5: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5: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5: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5: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5: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5: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哈，来帮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1: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就认为肥胖呢与脾胃功能的失调，然后痰湿内盛密切相关。然后中医呢将肥胖分为脾虚湿阻，然后呢胃热湿阻，以及肝郁气滞，然后多种症型，然后强调了一个是辨证施治，然后因人而异。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去辨证分型，对吧？要找准自己这个肥胖的根源，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啊，这个很重要哈。
1: 简单来说呢，我们中医把肥胖呢分为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第一点呢就是脾虚湿盛型，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痰湿体质
0: 啊。
1: 然后这种人呢就体型比较肥胖，然后肌肉松软，然后比较容易疲倦，然后呢食欲不太好，然后大便的时候呢比较稀。然后这种病人呢通常以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那种健脾化湿为主。

0: 然后那种健脾化湿为主，然后那种健脾化湿为主，然后那种健脾化湿为主，然后那种健脾化湿为主，然后那种健脾化湿为主，然后那种健脾化湿为主，然后或者一种神灵白术散，这些就差不多。
1: 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0: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1: 是，
0: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呢，就通常会表现一个怕冷，然后会感觉手脚会发凉，然后呢会腰酸腿软，然后呢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这种情况下调理呢，通常是以温补脾肾为主，然后可选用我们的一个精锐肾气丸这种方剂就没有问题。然后另外我们说，除了肥胖的话，在中医上来讲，除了说找到自己适合，就是符合自己症型，另外就饮食运动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其中呢，饮食调理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制一个食入，那个我们一个摄入的一个总热量，然后选择一些低脂肪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个水果蔬菜，然后从而补充一个维生素和矿物质。这种呢，矿物质。少吃一些油腻啊、辛辣，还有一些比较甜的一些食物，而且要避免自己的一个暴饮暴食，然后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食材来选择一些个根据我们体质来选择一些食材。
1: 度太大了，
0: 对身体肯定吃不消。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到夏天啊，本身外面就很湿，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疯狂这个出汗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0: 是
1: 吧？
0: 我们中医讲就伤津液了。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度啊。另外，坚持也很重要啊。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首先就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可以有助于维持你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就有些人就刚刚讲说明明吃的少，但是还是感觉体重不怎么往下减，就会考虑到是不是我代谢率慢。代谢率慢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代谢率的话，你的休息一定会影响你的代谢。
1: 就是你只要熬夜的话，其实第二天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0: 对，整体状态都不对。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心情保持舒畅。有些人减肥的话，很难过，
1: 他会觉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然后
0: 就
1: 心情就
0: 是那种，
1: 甚至于会抑郁。就有人减肥会减到抑郁啊。
0: 就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情绪调节不好，减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暴饮后期就会出现。
2: 对，反弹会比以前还要
1: 更严重。对，
0: 这所以说情绪，我们好多物质那些津液就是不能被人体都有效排出的那些才能叫痰湿。正常水液的话，那跟痰湿就是完全两种东西。
1: 是，而且这个夏天更加要多喝点水，
0: 多喝点水。
1: 嗯，
0: 而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克脂肪三克水。
1: 哦，
0: 就等于说

0: 有事没事你就喝一口，
1: 或者泡一
0: 有事没事你就喝一口，
1: 或者泡一点那种花茶什么的，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没有味道，他
0: 也可以泡点茶，
1: 什么柠檬啊，像这个天也可以搞点这个薄荷放在里面啊，
0: 也可以，
1: 就是有点味道，
0: 稍微有点
1: 会愿意喝，
0: 不要放糖，像糖啊、蜂蜜啊那些东西就不要放了。
1: 总之，科技与狠活的那些就尽量就不要了、啊，
0: 尽量少放。
1: 白开水是最健康最好的啊。
0: 对，
1: 好，那基本上想要去改善这种肥胖的这个问题的话，医生就首先会跟你讲的就是你饮食、运动、生活的作息要注意，对吧？
0: 对，
1: 其次才开始进入到正规的一个治疗哈。
0: 对，如果说因为有些人他说刚开始减肥，哎。比较效果比较明显、
1: 嗯、
0: 比如说我一个月能瘦个5斤到10斤
1: 哦，
0: 然后后面的话慢慢的话
1: 到平台期了，
0: 平台期后面就一直维持、嗯、或者是会反弹，
1: 嗯，
0: 这种情况跟大家讲，一定减肥从最根本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你的生活状态，
1: 是的，
0: 把你的整体生活状态，
1: 而且基本上胖起来的人他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作息不好，
0: 对，
1: 饮食规律不好，
0: 对
1: 吧，
0: 生活上一个整体的一个就不太规律，这个情况、
1: 嗯、
0: 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规律一定要调，这是最根本的，
1: 对，
0: 比如说短期内可以就说我自律的一段时间、
1: 嗯、
0: 到后面的话慢慢就恢复了，其实恢复慢慢恢复的话你的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了、
1: 嗯、
0: 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1: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0: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1: 哎、是的是的，
0: 就这种情况，
1: 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中医的特色疗法啊，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
0: 嗯、
1: 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0: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1: 嗯，
0: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然后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从而促进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然后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1: 嗯，
0: 我们常说的穴位呢主要是包括足三里、中脘、天枢，这些都可以，另外呢比较方便就是一个耳穴压豆，可以就是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节内分泌、控制食欲的效果。耳穴压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部的穴位，好，达到一个循环以及淋巴循环，好，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蠕动，而改善我们消化功能，然后使机体代谢呢加快，然后产生产热以及一个脂肪的消耗的一个增加，
1: 嗯，
0: 好，既可以就是去除我们体表脂肪，也可以减去我们体内深层的一个多余脂肪，达到一个比较安全保健以及有助于减肥的一个目的，
1: 嗯。
0: 然后呢后面就是我们说的艾灸，艾灸的话呢，艾灸是肥胖的患者做艾灸的话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腹部肥胖，就是肚子大
1: 啊，
0: 然后肢体呢就是感觉手重啊脚重抬不起来那种，还有一个手脚偏凉，还有一个然后气虚阳虚的一个患者，然后就每次呢每周大概做2到3次就可以，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
1: 嗯，
0: 然后呢艾灸的一个温热刺激呢也能够使就是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皮肤代谢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增加局部的血循环以及淋巴循环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凹点机能的一个加强。

0: 强，奥迪技能力个加强，奥迪技能力个加强，奥迪技能力个加强，奥迪技能力个加强，奥迪技能力个加强，奥发挥一个减肥的作用。
1: 嗯，而且也到
0: 我们体内一些特殊的特定穴位，然后通过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产生这个。就产生比较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而治疗呢，大差不多是每半个月一次，也而且就是免除了我们刚说的用针刺，就是针灸每天去的一个麻烦，
1: 嗯，
0: 也可以就相对来说为患者也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线呢，其实在体内可以在7到14天就可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吸收，
1: 还是很方便的，
0: 比较方便，
1: 哦、对对。所以基本上中医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治胃病的理念，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哈，都可以来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饮食的调理呀、运动养生啊，还有这个情志的调摄等等啊，综合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从根本上来预防肥胖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减肥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很多人可能会追求的是立竿见影，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上秤我就要行瘦了啊，没有必要追求，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极端的目标哈，每周减重，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会比较好呢？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0: 其实如果说按现在的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这种来讲的话，差不多。每周捡到
1: 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大家再见。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1度。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 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三，外出的话，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号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度左右。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在18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上桥口附近、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的严惩。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游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116万条。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吵死了，
4: 谁呀？
5: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6: 狗狗乖，不要闹。
7: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
10: 相偎相依；
8: 回到相
2: 偎相依。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路有你。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一旦滚落到油门或者是刹车踏板，后果不堪设想。

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然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

0: 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你。

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灌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
0: 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报天气。
2: 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成。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
8: 诗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
8: 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 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头好物，解锁健康。
9: 百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过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江晨。您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实时收听收看或者回听回看我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在18到31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88.8 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沪通到无锡东附近苏南寿放机场到寿放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往盐城方向小海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平稳和顺利，根据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联席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将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全面加强高考安全保卫力度，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坚决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全力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确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因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根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记者昨天从国家版权局了解到，国家版权局近期组织编写了中英文版本的《中国版权保护与发展状况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版权局全面强化版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指导各地版权相关部门查办侵权盗版案件4170件，关闭侵权盗版网站2920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116万条。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小时候常听爷爷说，
4: 这运河啊是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3: 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是何道长，保护运河，责任在肩。
7: 妈，快看，好多鱼啊！
8: 呀，真的好多啊！
9: 这河水又和从前一样了。
10: 保护好环境，就是造福子孙呐。
7: 爷爷，我还要听他的故事。
10: 好，咱们边走边讲。
3: 运河在保护中复兴，在保护中传承。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5: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7: 生活方式
5: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5: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9: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12: 小小的世界，
11: 大大的车厢，
12: 大大的车厢，
11: 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
1: 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2: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可以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6: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5: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6: 哦，好啊。
5: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6: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5: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6: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

0: 科技的 VR 书，盲食读屏闲时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 嘿，真棒。
0: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7: 这里
6: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7: 生活方式
6: 快乐加速度，
8: 聆听的快感，
6: 聆听的快感，
7: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中。
1: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
9: 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是旗舰，他们都
10: 是旗舰。可以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1: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0: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 哦，
11: 我知道了。
12: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4: 小空间的大主宰，
1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镇江88.8。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疗都饱含关怀，守护您岁岁。
1: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
0: 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夜网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的86公里处，过离里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车辆侧翻事故，占据第二车道，目前正在处理第二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另外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枢纽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杭到南岛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
3: 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缓一下紧张的肩膀。 你只属于自己。
2: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7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8号、9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

0: 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感，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办理资金灵活取用。
1: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
2: 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去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长寿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长寿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
1: 今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歌当中去回望。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地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前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是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市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

0: 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
4: 广播台，广播台。
5: 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八
6: 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5年级5班的何子熙。今天我学习了齐威王改过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明白了知错就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美德。战国时期，齐威王一开始喜欢听别人奉承夸赞自己，不愿意接受批评，身边很多人都只说好话，不敢指出他的缺点。后来邹忌巧妙劝说，齐威王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被蒙蔽。他没有生气恼怒，也没有逃避错误，而是大方接纳劝告，虚心改正不足，还鼓励全国百姓大胆指出自己的过错。正是因为齐威王敢于正视缺点，及时改正，齐国才越来越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变得繁荣昌盛。如果他固执己见，不肯认错，不愿意反省自己，国家一定会慢慢衰落下去。读完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平时学习犯错，做事马虎，和同学闹矛盾时，我总是不好意思承认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犯错，做事马虎。好，
5: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炎炎夏日，烈日当头，走在马路上、广场上，总会觉得热浪滚滚，浑身闷热出汗，可真难受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我们走进茂密的树林里，瞬间就会感觉凉爽不少。微风习习，清爽舒适，同样的大太阳，为什么空旷的地方酷热难耐，而树林里却自带天然空调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7: 因为树林是 里有很多的树木，它可以为人们遮去阳光，所以在里面会觉得十分的凉爽。
6: 因为树林它的树荫遮住了阳光，下面就变得很凉爽，
8: 树叶遮光，然后空气比较清新，还有可能有风，会觉得凉快。
9: 这样太阳照不到它，还会有许多凉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并且在树遮挡了那个太阳光。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9: 风吹来，
10: 因为有风。
5: 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的树叶上藏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小气孔，树叶会不断地把体内的水分散发到空气当中，水分蒸发的时候会悄悄地带走周围空气的热量，就像我们夏天洒水吹风扇会变凉快一样，大片的树林，成千上万片的树叶一起蒸发水分，就可以持续地给空气降温加湿。除此之外，树林里树木密集，枝叶茂盛，还可以阻挡热风吹进来，锁住凉爽的空气。而马路空地没有遮挡，反而会反射热量，自然也就越来越热了。所以呀，整片的森林就是大自然里的天然空调房。这也告诉我们，树木是人类的好朋友，多植树造林，爱护绿植，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加清新，更加凉爽。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6: 欢迎
5: 同学们，你们喜欢春天吗？

0: 边散步看风景，更喜欢读描写春天的古诗了。
1: 好的，感谢邹韵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钱塘湖春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经典写景名作。钱塘湖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杭州西湖。这首诗是诗人春日游览西湖时被早春的美景深深吸引，即兴写下的佳作，生动记录了西湖初春的迷人风光。整首诗通俗易懂，画面感十足，完整地描绘出早春西湖万物新生、朝气蓬勃的样子。诗歌前两句开篇点题，交代了游览的地点和整体的景色。在孤山寺的北面，贾公亭的西面，西湖的湖水刚刚涨平，和岸边齐平。远远望去，层层叠叠的白云低低地垂在湖面，水天相连，温柔又辽阔。一个初平，精准地写出了初春的湖水回暖、春水初生的独特景象，褪去了春日的萧瑟，满是温柔生机。而中间四句是全诗的精华，细致地刻画了早春的动植物，鲜活又可爱。春天刚来，怕冷的黄莺早早地出来活动，争抢着飞到向阳的暖树的枝头，欢快地啼叫。归来的燕子忙碌地衔着泥土青草，精心地搭建自己的新窝。几处谁家这两个词啊，告诉我们此时只是早春，鸟儿还不算多，恰到好处地写出了初春的含蓄生机。再看花草景色，路边的野花零星绽放，色彩缤纷，让人目不暇接。地上的青草刚刚冒出嫩芽，浅浅的一层刚好没过马蹄。乱花浅草精准拿捏了早春的特点，没有盛夏的繁茂艳丽，却有着新生独有的清新可爱，充满生命力。而诗歌的最后两句直抒胸臆，表达了诗人对西湖春色的喜爱。诗人最偏爱西湖东边的白沙堤，杨柳依依，绿树成荫，风光温柔秀美，怎么逛都逛不够，看不厌。简单的一句行不足，道出了沉醉春色、流连忘返的愉悦心情。整首诗由远及近，由景及情，从湖水、白云到飞鸟花草，最后落脚于诗人的心情，层次清晰，动静结合，没有华丽晦涩的词语，却用朴素自然的文字勾勒出了生机勃勃的早春图景。这首诗也告诉我们，春天藏在世间每一个角落，只要我们善于观察，用心发现，就可以捕捉到大自然最美的风景，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与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钱塘湖春行》给唱出来吧。

《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勤政爱民、开明睿智的千古帝王。他们心怀苍生、勤政爱民，开创出了盛世太平的美好时代。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贤明君主，他文武双全，体恤百姓，在位期间虚心纳谏，轻徭薄赋，重视民生，广纳贤才，开创了繁荣昌盛的贞观之治，让大唐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知错能改、敬畏生命的李世民。贞观年间，天下安定，百业复苏，唐太宗李世民十分注重律法，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随意触犯法度，更不随意伤害百姓。曾经有一次，朝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却让李世民深刻反省，留下了千古佳话。当时朝廷规定，死刑犯处决必须层层审核，反复核查，杜绝冤假错案，珍惜每一条生命。年末之时，大理寺将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名单呈报给李世民审核。李世民翻阅案卷时，看到数百名死囚即将秋后处决，看着名单上的名字，他心生悲悯，想到这些犯人虽触犯法律，犯下过错，但也是鲜活的生命。临近新年，家家户户团圆喜乐，而这些犯人却要身陷囹圄，等待行刑，心中十分不忍。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释放所有的死囚，让他们全部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约定来年秋天准时返回狱中服刑领罪。圣旨下达之后，满朝文武全都极力反对，大臣们纷纷劝阻，认为死囚都是触犯重罪之人，一旦释放必定趁机逃跑，再也不会归来，不仅破坏了法律，还会危害地方治安。但是李世民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决定，他相信人心向善，也愿意给这些犯人一次改过自新、陪伴家人的机会。数百名死囚得以回家团圆，度过了一个安稳温暖的新年。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第二年秋天，所有死囚无一人逃跑，无一人缺席，全部准时返回京城狱中，甘愿接受惩处。这件事让李世民万分动容，他看到百姓淳朴守信，心怀感恩，更加明白仁爱治国的道理。最终李世民大赦天下，赦免了这些守信承诺的死囚。这件事儿传遍全国，百姓无不称颂皇帝德仁开明。也正是李世民心怀苍生、知错自省、仁爱宽厚的治国理念，让朝堂清正、民心安定，造就了大唐的繁华盛世。同学们，身为帝王，李世民心怀仁爱，敬畏生命，用包容与仁德善待百姓，感化人心。他以身作则，体恤苍生，用开明治理天下。而我们也要心怀善良之心、守信之心，懂得尊重生命，宽容待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长安故事》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15: 大家好。
0: 又是到这个吃荔枝的时节了哈。一颗清甜多汁的荔枝竟然能把人送进急诊室啊，好像每年一到夏天，这个荔枝病啊都会登上热搜。有人呢在路边晕倒，有孩子会吃完之后陷入昏迷。哎，这可不只是荔枝上火这么简单的事儿哈。啊，据说啊是一场由这个高糖水果所引发的低血糖的危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啊，它其实是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按道理来说这个吃下去之后应该是迅速升血糖才是啊，那怎么会让人出现低血糖昏迷的情况呢？你李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5: 就是在我们人体就是当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荔枝时呢，其中大量的糖分会瞬间涌入到我们的血液，然后从而呢就会刺激胰岛素一个疯狂的一个加班，然后就把血糖快速的塞进我们的细胞，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呢一个急剧的下降。而且比较危险的是呢，荔枝的果肉中含有两种比较特殊的物质，一种是次氨基酸 A 和亚甲基环丙氨酸，然后它们呢会精准的抑制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的通路，就相当于就锁死了我们人体分解脂肪蛋白质然后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机制。然后于是呢这样一场就是双向打击就在体内上演，就现有的血糖被胰岛素就是快速的清空，但是呢备用的糖原呢又被一个毒素冻结，然后我们大脑呢作为人体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供，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心慌啊，手抖冷汗，就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发生那种突然的昏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荔枝病的一个真实面目。
0: 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那到底什么时候吃荔枝比较合适呢？
15: 我们荔枝的本身是没有毒的，就而是我们人体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一个失衡。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
0: 啊。
15: 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食用，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就当就是胃里面有其他的食物垫底的时候呢，糖分吸收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减缓，然后胰岛素呢也不会过度的应激，然后肝脏的糖异生通路呢也不至于说是被逼到绝境。就简单说呢，我们吃荔枝之前先让胃里面呢有一点东西，
0: 先垫吧一些东西，
15: 对，先垫一点。然后我们成年人呢建议是每天不超过10到15克，也就大约是200至300克。儿童呢最好就控制在5克以内。
0: 总之不能过量啊。
15: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人群是需要特别警惕吃荔枝的？我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需要格外的谨慎一些哈。
15: 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一种就是会出现低血糖患者的一个倾向，还有一个就是肝病以及一些营养不良的儿童，他们的代谢机能呢就相对我们正常人的话就本身比较脆弱。然后荔枝中的毒素呢和糖分波动就更容易发生一个危险。就这些人呢应该就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就是如果说实在嘴馋的话就也要把它放在就是饭后尝个1到2颗差不多，
0: 就浅尝辄止了啊。那如果说啊这个一不小心空腹吃了这个比较多的荔枝，然后出现了刚刚讲到的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乏力这些症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5: 就如果说出现了上面说的低血糖这个情况的话， 就我们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说再等等，
17: 嗯，
15: 现在应该马上就是喝糖水
17: 啊、哦，
15: 或者是蜂蜜水啊、葡萄糖水都可以，
17: 嗯 嗯。
15: 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可以喂几口含糖饮料或者是果汁，
17: 嗯。
15: 然后另外，如果说感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加重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出现一种嗜睡啊、意识不清或者抽搐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17: 这个就很严重了啊、哦，
15: 就比较严重的，
17: 对对对。
15: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是通过来静脉、
17: 哦、挂水，
15: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17: 哦、嗯，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克哈，咱们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荔枝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要在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其实也是要注意适度的来吃，即便说没有出现这个低血糖，如果你吃多了的话，对吧，也是会长胖的啊。哎，都说这个瘦的人呢是这个啊，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呢这个想要减肥但怎么都减不下去的人，他想的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能瘦下去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本质的差别。然后你也会发现总有一些人啊，明明已经在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了，但始终是没有办法成功减重。其实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哈，同时呢它也可能是一些疾病的表象。哎，当肥胖始终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说还伴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异常表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该考虑，就该警惕了啊，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在这个临床上会有哪一些原因导致出现这个肥胖啊，不太容易减下来呢？
15: 我们说肥胖的话，我们内分泌主要是通过一些激素来调节，然后呢影响了我们人体的一个身体代谢啊、食欲啊、脂肪分布一些问题。然后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人体的各种激素是一个保持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某些激素过多或者过少，破坏了一个整体的平衡，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
17: 嗯，
15: 然后就会出现了相关症状，就是我们常说的肥胖之类的。
17: 是，那接下来你来给我们介绍几种啊，就是内分泌科啊，一些疾病容易会引起这个肥胖的。
15: 我们最常听的呢，应该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
17: 嗯，
15: 当就是我们人体如果出现胰岛素抵抗时呢，机体就是为了稳定你体内的一个血糖，然后会代偿性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就过量的胰岛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合成，然后抑制脂肪的分解，然后从而导致脂肪呢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堆积，然后体重呢也会随之增长。
17: 嗯，
15: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代谢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当我们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时呢，我们身体就像就是被调慢了一个转速，就能量消耗会相对来说减少，就即使每日就是摄入的一个能量会保持不变，但由于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就多余的能量呢还不能转化为脂肪来储存，久而久之呢也会发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增多，所以皮质醇增多呢，就是可以说通过就是多种的一个作用机制来影响我们体重，长期的一个处于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水平增高会促进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17: 嗯，
15: 然后皮质醇还会抑制我们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一个摄取和利用，尤其是说我们的一个肌肉组织，就这种代谢紊乱呢会让身体更容易出现就是多余的糖转化为一个脂肪来储存，然后并且脂肪呢会优先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形成一个中心性肥胖，就是说的那种苹果型身材，肚子大，
17: 就肚子大。
15: 对，
17: 那这个皮质醇啊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有哪些呢？
15: 皮质醇呢，一方面它可以作用于我们大脑的一个食欲的调节中枢，就是刺激我们食欲，
17: 你想哐哐的进食，
15: 对，就是使人们就是进食一些高热量高脂肪或者是高糖的食物，就是比较向往那一种。然后皮质醇呢还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脂肪细胞，就是促进一个增殖还有分化，然后增加一个脂肪细胞的数量还有体积，然后并且抑制我们脂肪的一个分解，就进而导致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高皮质醇水平呢同时也会抑制一个蛋白质的合成，然后促进一个蛋白质的分解，就使我们肌肉量减少， 然后呢会导致
17: 全是肥肉，
15: 对，全是就是感觉那种泡泡肉，
17: 泡泡肉，对对对，
15: 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整体的代谢率下降。
17: 嗯，
15: 然后身体，
17: 那是不是就是所有肥胖的人是不是这个皮质醇的数值都会有点偏高？
15: 不能说全部，
17: 哦，
15: 大部分肥胖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17: 都会偏高一些，
15: 都会偏高一点。
17: 哎，其实刚刚讲到第一个胰岛素抵抗哈，这是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胰岛素都知道哈。
15: 嗯，
17: 甲状腺对吧？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但是好像皮质醇就好像不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哎，
15: 对，一般皮质醇的话，现在在医院的话，一般是一些就是血糖比较高的病人
17: 啊，
15: 才
17: 会去做
15: 专门查一下皮质醇这方面的原因。
17: 这个也是抽血就可以是吗？
15: 对，抽血就可以
17: 啊。
15: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激素，
17: 嗯，
15: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激素，
17: 长个儿的吗？这个是
15: 生长激素，不单单是长个儿的，
17: 哦，
15: 生长激素一个它的一个不足或者是过多，也会导致我们就是糖类啊、脂肪还有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一个紊乱。
17: 嗯，
15: 如果生长激素长期的不足或者是作用缺陷，也会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也会导致刚才所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17: 哦，
15: 然后造成脂肪堆积，
17: 相互影响，
15: 对，都是相互影响的。
17: 嗯嗯，
15: 然后呢，生长激素的缺乏呢，也可以使我们胃饥饿素水平升高，就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想着不断来吃东西啊，
17: 想吃东西，
15: 对对对，
17: 嗯。
15: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影响食欲的一些激素，比如说刚刚讲过的一个是胃饥饿素，还有一个瘦素，
17: 嗯。
15: 然后瘦素呢，作用由是脂肪细胞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就是饱腹信号兵。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作用于我们的下丘脑，就比较准确的一个传递我们的一个饱腹感。
17: 嗯啊，我吃饱了，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进食了，
15: 就是就不吃了。
17: 对，
15: 就是，
17: 对。
15: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激素人内分泌一个紊乱的话，然后瘦素抵抗，然后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一个准时的接收这个信号，
17: 嗯，
15: 就会使我们体内就是能量储存的比较充足，但是就是已经饱了，但是还是想吃，也不断的吃，
17: 对对。
15: 这种情况有些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导致热量的一个摄入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耗。
17: 嗯，
15: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胃饥饿素，
17: 嗯，
15: 这个呢主要是由我们的胃底黏膜的一个内分泌细胞来分泌，就通常在我们人体空腹的时候呢分泌增加，然后进食后呢就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如果说这个胃饥饿素分泌节律出现的一个异常的时候呢，就即使它在一个非空腹的状态下，然后胃饥饿素水平也会升高，就会使人频繁的还是感觉饥饿，就不断的进食，然后进食频率也会增加，然后长此以往下去呢，就大量过剩的一个能量呢，它就会转化为脂肪，然后最终呢也会导致一个肥胖，
17: 整个就紊乱了，是吧？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哐哐炫啊，甚至于刚吃一会儿，然后哎又饿了，又开始吃了，而且特别是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好像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皮质醇，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啊，什么什么瘦素啊，胃饥饿素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
15: 也不会去关注。
17: 对，
15: 就是那种就是相对于说对减重需求比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种人他会去就是专门就是单独查一查这几项
17: 指标。真的就是一种就是胖到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就不得不去用医学的方法去减肥
15: 了。对，就比如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为什么？就可以查一查有相关的激素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17: 这个也是就是通过抽血就可以，
15: 对，
17: 知道结果啊。好，还有哪些呢？
15: 啊，除了刚才上面讲的呢，其中性激素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体重的情况。
17: 哦，
15: 啊，性激素呢，主要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个雌激素，还有一个雄激素。
17: 嗯，
15: 雌激素呢，
17: 男女不一样啊。
15: 对，雌激素对于我们女性脂肪的分布呢，有一个塑形的作用。
17: 嗯，
15: 尤其是在青春期，就是我们女性身体
17: 生长发育的时候，
15: 对女性身体一个雌激素水平上升，就会引导着我们的脂肪在臀部啊、大腿啊，还有乳房这些部位呢，有一个合理的堆积。
17: 嗯，
15: 就
17: 记住啊，是合理堆积，就这些地方就该有点肉。
15: 对，就该我们说那种 S 型曲线，那种比较好看的那种样子，就有一个那种梨形。
17: 该长肉的地方，它就该长肉，是吧？
15: 但是如果说到了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时候呢，
17: 嗯，
15: 我们卵巢功能会衰退，
17: 嗯，
15: 然后相对来说雌激素的分泌呢就会有一个锐减。然后脂肪的分布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从原来的位置转移到我们的一个腹部堆积，就成了那种苹果型身材，
17: 就也是肚子大。
15: 对，大肚子。
17: 嗯嗯嗯。
15: 然后对于男性来说呢，就雄激素就是有助于维持一个肌肉量，还有一个基础代谢。就是当内分泌紊乱的时候呢，雄激素水平降低，然后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呢也会受限，然后肌肉量的逐步流失，就会导致一个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的下降。
17: 嗯，
15: 然后同时呢，雄激素对脂肪的代谢调节作用减弱，然后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然后腹部等一些部位呢也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也会导致肥胖，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中心性肥胖，大肚子那种情况。
17: 嗯，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男性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基础代谢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15: 发福的那
17: 种。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
15: 失
17: 调，是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当然其实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
15: 嗯，
17: 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常变化出现的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一个其他的专业的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有听众他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就是你们讲到的这个顽固性的肥胖，怎么都减不下来哈，我怀疑，哎，我是不是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那这个这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查呢？
15: 可以，对自己看体重的整体一个评估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来筛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7: 嗯，那医生都会帮我们做哪些检查呢？
15: 一般的话，首先来说你自己评估的准确不准确，你自己说我喝水都要长胖。
17: 嗯，
15: 那是不是真的是喝水都会长胖？
17: 哎，其实有些所谓患者他觉得自己胖，但是在医生眼里你这身材不是正好吗？你不胖啊。
15: 因为我 BMI 在34那个23 24之间都是没问题的。
17: 嗯，
15: 算是正常的。
17: 嗯，
15: 就是稍微有点胖的话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17: 嗯，
15: 而且有些人他自己感觉我什么都不吃，我饮食控制很严格了，但还是不瘦，这为什么？但是你要仔细问的话，你会发现
17: 零食吃不少。
15: 对，这正餐不吃，时不时吃点小零食啊，吃点什么水果呀，这个还不如其实吃那种正餐那种来的比较实在，
17: 更加的这个健康，也不会长胖，是吧？其实只要把一些这个小零食戒掉，咱们就吃正餐，而且是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的，健康一些、营养一些的，其实不会说这个发胖的哈。
15: 对，不用，没有那么夸张。
17: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明显体型看起来是属于偏胖的，对吧？那种的话，医生可能就得给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15: 对，详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激素一方面的一个紊乱。
17: 嗯，
15: 然后呢，看看另外看一看血糖是不是有问题。
17: 嗯，
15: 如果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要及时的那种用药调整。
17: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科方面，不就是西医方面哈，对于这种顽固性肥胖的一个理解哈。那么中医是怎么看待肥胖的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8: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9: 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昨天我们进入了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暑气渐盛，高温频发，雨水也愈发丰沛，正所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也是农事最忙的时节，南方梅子采摘，水稻插秧，北方麦浪翻黄，玉米播种。而对于高三学子而言，十年寒窗即将迎来收获。人生是旷野，无论结果如何，脚下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所以也希望考生们好好发挥，放平心态，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这几天天气也不错，七号体感舒适，从容应考。八号、九号较热，适当补水降温。来关注一下镇江地区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 明天全是白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18到31度。后天全是阴转多云，20到27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8: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0: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21: 来了来了，
22: 终于找到口罩了。
21: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20: 就是啊，
22: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21: 考虑的倒是周到。
22: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20: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21: 好好好。
18: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2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导致出现的肥胖。那么内分泌系统其实是通过这个调节激素的分泌和作用，从而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啊、食欲啊、脂肪的分布啊、储存等等多个生理的过程。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体内激素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哈，但如果说某一些这个激素分泌过多了或者是过少了，破坏这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相关的症状，引起肥胖，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哈，来帮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2: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就认为肥胖呢与脾胃功能的失调，然后痰湿内盛密切相关。然后中医呢将肥胖分为脾虚湿阻，然后呢胃热湿阻，以及肝郁气滞，然后多种症型，然后强调了一个是辨证施治，然后因人而异。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去辨证分型，对吧？要找准自己这个肥胖的根源，就是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啊，这个很重要哈。
2: 简单来说呢，我们中医把肥胖呢分为四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第一点呢就是脾虚湿盛型，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痰湿体质
0: 啊。
2: 然后这种人呢就体型比较肥胖，然后肌肉松软，然后比较容易疲倦，然后呢食欲不太好，然后大便的时候呢比较稀。然后这种病人呢通常以就我们所说的那种健脾化湿为主。方子呢平时就选用我们常说的一种参苓白术散，这些就差不多。
0: 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能很多这个脾虚湿盛的人就得当心了啊。
2: 对，
0: 非常不友好。
2: 这个梅要到了这个梅雨季节，这天气的话也影响
0: 内湿外湿。
2: 对、
0: 嗯、
2: 都有影响。
0: 对，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胃热湿阻。然后这种类型的病人呢他那个体型也是肥胖，然后食欲呢是比较旺盛的，就容易饥饿。然后表现呢有一个口干口苦，然后呢会便秘。这种情况呢就调理的话，我们通常是以清热化湿为主，主要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一个防风通圣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郁气滞。然后这种类型肥胖呢就是这种病人呢就是情绪上就会比较抑郁，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会生气。平时呢也会感觉到胸闷呐、或者两胁会有一个胁痛，然后呢月经会有不调。然后这种病人呢我们通常是以就是一个疏肝理气为主，最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逍遥散。
0: 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2: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0: 是。
2: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呢就通常会表现一个怕冷，然后会感觉手脚会发凉，然后呢会腰酸腿软，然后呢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这种情况下调理呢通常是以温补脾肾为主， 可选用我们的一个金匮肾气丸，这种方剂就没有问题。
0: 嗯嗯。
2: 然后另外我们说，除了肥胖的话，在中医上来讲，除了说找到自己适合，就是符合自己症型，另外就饮食运动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其中呢，饮食调理我们大方向就是一个控制一个食入，那个我们一个摄入的一个总热量，
0: 嗯，
2: 然后选择一些低脂肪低热量高纤维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个水果蔬菜，然后从而补充一个维生素和矿物质。然后这种呢还要注意，要一定要吃一些，少吃一些油腻啊辛辣还有一些比较甜的一些食物，而且要避免自己的一个暴饮暴食。然后就可以根据我们的食材来选择一些个根据我们体质来选择一些食材，就比如说刚刚所说的第一个就是脾虚湿盛，
0: 嗯，
2: 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你可以就多吃一些山药薏米这些个健脾利湿的一些食物。
0: 是。
2: 然后另外所说就是我们一个运动呢，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运动方式，比如说是慢跑啊游泳瑜伽，或者也可以选择我们中医传统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八段锦，这些都可以锻炼身体，而也能调节我们的气血。然后呢，这个运动量每周大概3到5次就可以，每次呢在30分钟以上就可以保持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
0: 嗯，
2: 然后其中要注意的运动要循序渐进，就不要说那种避免一个过度运动然后造成的损伤。就有些人比如说我要减肥，对，我要减肥，我今天跑个800米或者1000米，
0: 嗯，
2: 平时从来不运动，
0: 对对，
2: 然后今天突然就跟运动员似的这么一个运动量，
0: 强度太大了，
2: 对身体肯定吃不消。
0: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到夏天啊，本身外面就很湿，如果你这个时候再疯狂这个出汗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2: 对，
0: 是吧，
2: 就我们中医讲就伤津液了。
0: 对对对，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度啊，另外坚持也很重要啊。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2: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
0: 嗯嗯嗯，
2: 首先就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可以有助于维持你的一个正常代谢。就有些人就刚刚讲说明明吃的少，但是还是感觉体重不怎么往下减，
0: 嗯，
2: 就会考虑到是不是我代谢率慢。
0: 啊，
2: 代谢率慢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代谢率的话，你的休息一定会影响你的代谢。
0: 就你只要熬夜的话，其实第二天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2: 对，整体状态都不对。
0: 对，
2: 另外呢，
0: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心情保持舒畅。
0: 嗯，
2: 有些人减肥的话很难过，
0: 他会觉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然后就心情就
2: 是
0: 对
2: 这种，
0: 甚至于会抑郁。就有人减肥会减到抑郁啊，
2: 就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情绪调节不好，减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这种情况，
0: 甚至于又反弹了。
2: 对，反弹会比以前还要
0: 更严重。对，
2: 这所以说情绪我们自己一定要就调节好，可以自己或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来转移一下这方面的注意力。
0: 是的，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跑步我太累坚持不下来，那你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说跳个舞啊什么的。
2: 对啊，走走路或者骑车都可以。
0: 对对对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调节心情，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种症型就是干预气
2: 质
0: 型的这一类人群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兼顾一些
2: 情
0: 绪趣味性。对 对, 对，
2: 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
0: 嗯，
2: 就最怕就是出现后期的说那种暴饮暴食那种情况。
0: 嗯，对身体伤害更大啊。
2: 另外呢，就是说戒烟，限烟，戒酒。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就是避免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另外，就跟大家说是减肥的话，一定要多喝水。
0: 啊，
2: 就有些人说。就说我是痰湿体质，我不能喝水。这完全，
0: 对啊，我体内很湿啊。
2: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啊，
2: 痰湿，我们中医说的痰湿是体内的一些，就是不好的物质，
0: 嗯，
2: 那些津液就是不能被人体就有效排出的那些才能叫痰湿。
0: 嗯嗯。
2: 正常水液的话，那跟痰湿就是完全两种东西。
0: 是，而且这个夏天更加要多喝点水，
2: 多喝点水。
0: 嗯。
2: 然后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1克脂肪3克水。
0: 哦，
2: 就等于说水，你人体中的水是你燃烧脂肪的一个燃料。
0: 而且你说到这个水，我突然也想到，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就是吃的少喝的少，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发现体重降下来了，其实这个降的是水，
2: 水液流失，整体是降，你降的不是脂肪，
0: 是水分，
2: 是整体的水分有问题。所以说你减肥的话 你的饮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1.5升到2升都没有问题，
0: 嗯，
2: 就一定要少量多次。
0: 对，而且
2: 不是说让一次性喝一升，那谁也受不了，
0: 那谁受不了。对对，慢慢的，哪怕你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饮，
2: 对
0: 吧？对，保证每天要达到这个量，而且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又热，又本身有消耗，有这个出汗，
2: 嗯，
0: 就更加要多多的补水了。而且我们再强调啊，我们说的这个水一定是指白开水啊，
2: 对，就是白开水，
0: 不是各种饮料什么的啊。
2: 饮料不算，饮料不算。
0: 对对对，你别框炫饮料。
2: 有些人说我喝奶茶我都喝无糖的，没用，
0: 没有用，
2: 完全没用。
0: 啊，对对对，
2: 就是喝白开水，
0: 白开水。
2: 有些人说我不愿意喝水，你可以买个那种大点的杯子，一升的杯子，1.5升杯子，
0: 嗯，
2: 你就放旁边，有事没事你就喝一口，
0: 或者泡一点那种花茶什么的，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没有味道，他
2: 也可以泡点茶，
0: 什么柠檬啊，像这个天也可以搞一点这个薄荷放在里面
2: 啊，也可以，
0: 就是有点味道。
2: 稍微有点
0: 会愿意喝，
2: 不要放糖，像糖啊、蜂蜜啊那些东西就不要放了。
0: 总之，科技与狠活的那些就尽量就不要了，
2: 尽量少放。
0: 白开水是最健康最好的啊。
2: 对，
0: 好，那基本上想要去改善这种肥胖的这个问题的话，医生就首先会跟你讲的就是你饮食、运动、生活的作息要注意，对吧？
2: 对。
0: 其次才开始进入到正规的一个治疗哈。
2: 对，如果说因为有些人他说刚开始减肥，哎。比较效果比较明显，
0: 嗯，
2: 比如说我一个月能瘦个5斤到10斤，
0: 哦，
2: 然后后面的话慢慢的话
0: 到平台期了，
2: 平台期后面就一直维持，
0: 嗯，
2: 或者是会反弹，
0: 嗯，
2: 这种情况跟大家讲，一定减肥从最根本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你的生活状态。

0: 是的，
1: 把你的整体生活状态调节好了，你再减肥。
0: 而且基本上胖起来的人，他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作息不好，
1: 对，
0: 饮食规律不好，
1: 对
0: 吧？
1: 生活上一个整体的一个就不太规律，这个情况、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规律一定要调，这是最根本的。
0: 对，
1: 比如说短期内可以就说我自律的一段时间、
0: 嗯、
1: 到后面的话慢慢就恢复了。其实恢复慢慢恢复的话，你的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的、
0: 嗯、
1: 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0: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1: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就这种情况。
0: 嗯，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中医的特色疗法啊，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1: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0: 嗯，
1: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然后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从而促进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然后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0: 嗯，
1: 我们常说的穴位呢，主要是包括足三里、中脘、天枢，这些都可以。另外呢，比较方便就是一个耳穴压豆，可以就是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节内分泌、控制食欲的效果。耳穴压豆呢，也不仅仅说是可以调理脾胃，还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然后是中医中我们说刚说的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就贴上耳穴压豆那个之后呢，自己可以平时多按摩一下耳朵，然后再配合一些合理的饮食啊，适度的锻炼，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一个作用。然后减重的时候呢，我们常用的耳穴呢，通常就是说我们的脾胃三焦内分泌这些穴位，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体质，然后每次选择3到5个穴位进行调理就可以。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见就是说推拿，那个拔罐。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是通过拔罐时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力，然后使毛孔充分的一个张开，然后使体内的毒素啊、废物啊加速排出。然后通过对局部部位的一个吸拔，然后能疏通经络，然后平衡我们的气血，然后调节整体的内分泌，然后加速我们那个血液循环以及淋巴循环，然后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蠕动，然后改善我们消化功能，然后使机体代谢呢加快，然后产生产热以及一个脂肪的消耗的一个增加。
0: 嗯，
1: 然后既可以就是去除我们体表脂肪，也可以减去我们体内深层的一个多余脂肪，达到一个比较安全保健以及有助于减肥的一个目的。
0: 嗯，
1: 然后呢后面就是我们说的艾灸。艾灸的话呢，艾灸是肥胖的患者做艾灸的话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腹部肥胖，就是肚子大
0: 啊，
1: 然后肢体呢就是感觉手重啊脚重抬不起来那种，还有一个手脚偏凉，还有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患者。然后就每次呢每周大概做2到3次就可以。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
0: 嗯，
1: 然后呢艾灸的一个温热刺激呢也能够使就是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皮肤代谢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增加局部的血循环以及淋巴循环，从而发挥一个减肥的作用。
0: 嗯，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好像也是做艾灸一个非常合适的季节哈。
1: 但是大家也要适度，有时候做艾灸时间太长发汗太过也会导致我们刚说一个伤筋
0: 啊、哦、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时间的啊。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热敷。
0: 嗯，
1: 这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温热敷，然后加热之后呢使药物呢透过我们的皮肤然后渗透到体内，就能够促进我们皮肤的代谢。然后并且呢中药的一个热敷呢减肥是相对来说药效是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嗯，
1: 然后可以通过来调节我们脂肪代谢，然后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中药埋线，大家应该比较常听的是中医埋线减肥。
0: 对，这两年埋线好像还挺火的。
1: 对，我们中医穴位埋线的疗法呢是我们针灸学的一个发展和延伸，就主要通过一个种就特殊的针，然后将特殊的材质呢有可吸收的一种直那种线，然后植入我们体内一些特殊的特定穴位，然后通过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产生就产生比较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
0: 嗯，
1: 而治疗呢大差不多是每半个月一次，而且就是免除了我们刚说的用针刺就是针灸每天去的一个麻烦。
0: 嗯，
1: 也可以就相对来说为患者也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线呢其实在体内可以在7到14天就可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吸收，
0: 还是很方便的，
1: 比较方便。
0: 哦，对对，所以基本上中医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治胃病的理念，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哈，都可以来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饮食的调理呀，运动养生啊，还有这个情志。

0: 是
1: 一个长期维持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是让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慢慢的需要去适应你这个变化的嘛， 对吧？这才是真正啊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节奏。但如果说大家是因为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分泌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或者说这个肥胖的程度太严重了啊，这时候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时候，还是要尽早的要到医院去就诊。我们只有在明确了造成肥胖的原因之后啊，才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有的放矢的来制定减重计划啊。相信啊，在解决了病因之后，这个体重可能就自然而然的瘦下来了。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1: 大家再见。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人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5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三，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四，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

质。五，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一棵树，
7: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4: 回忆往昔，
16: 重温经典，
14: 岁月流声，
16: 感受光阴之美。
1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华语音乐圈有这样一群女歌手，她们不爱热闹，也不爱喧嚣，她们性格独立，而她们的音乐同样也是个性十足。用一个挺俗套的词来形容的话，可以称她们为音乐圈的才女，或是文艺女青年。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探访的第一位音乐才女，我第一次认识她是在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那个时候她留着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留的发型，齐肩的中长发，穿着露肩白底黄色小碎花的连身裙，然后戴着一顶系着绸条的草帽，在一片绿色里行走、唱歌、弹琴，还有微笑。

0: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一首1993年的作品。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支有一点点古老的音乐录影带？我记得在录影带的最后，这个女人站在山间小道上，手中拿着帽子，冲着镜头微笑，像是在做挥手告别。之后，摄像机从山的一边斜斜地扫过去，屏幕上是一片蓝蓝的天，还有朵朵的云彩。
1: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0: 这个唱歌的女人叫黄韵玲，圈里人称她小玲姐。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她已经被媒体称为才女了。当时才子才女的头衔不像现在这样的廉价泛滥，那个时候的才子才女一定是有真本事的。从小学古典音乐的黄韵玲，从一出道就是一个知性的样子，不管是在滚石唱片，还是之后在友善的狗，还是阿尔法唱片，她的音乐风格从软性摇滚到爵士拉丁风格非常的多样化。他的作品当中甚至还包括了四手联弹的钢琴演奏专辑，还有胎教音乐等等。这样广阔的音乐视野才是他被称为才女的真正原因。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用自己心爱的乐器来描绘她心中故乡的美丽景色。

台北雨，一首纯音乐作品，出自黄韵玲1993年的彩色季节。歌曲当中行云流水般的钢琴弹奏正是出自黄韵玲。相信在音乐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除了唱歌写歌之外另外一面的黄韵玲。所有人都会认同黄韵玲是我们在谈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甚至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时候不能绕过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不愿意别人把他当成歌手或者是艺人的，他之前说过他更愿意别人称他音乐人，因为音乐人包含了创造的可能。从最早写出歌曲《梦田》当中华丽的和声惊艳乐坛，到之后自己当歌手帮众多歌手写歌制作专辑，再到自己当老板，翻开黄韵玲的音乐履历，丰富的让人眼花缭乱。也许你是从小听他的《蓝色啤酒海》《关不掉的收音机》长大的那一代，也许你是因为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者是《心动》才知道他是这些歌曲的创作者，也许你是因为陈绮贞那段对于自己偶像的纯情告白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告白的对象就是他。而当这一切都指向这个女人的时候，黄韵玲毫无疑问就是音乐才女的代表。继续来听到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是黄韵玲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首作品，《关不掉的收音机》。30多年前，他就能够把这种舶来的音乐形式 Bossa Nova 这种带点拉丁的曲风驾驭得如此娴熟，所以说他始终是站在音乐潮头的音乐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圈的才女们，文艺女青年们，她们性格十足，可以说一半是明媚，一半是忧伤。这些个性独立的女音乐人共同组成了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音乐才女，文艺女青年，出道已经接近30年时间了，却仍然带着一份神秘感。就像很多人所说的，她在音乐圈是一位隐形的才女，她游离在这个圈子之外，但是却不脱离。她的名字也很有文艺气息，她叫雷光夏。

这个声音透着一种难得的安稳，还有一份岁月的痕迹。唱歌的人就是雷光夏。拥有硕士学历的雷光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文艺青年，他主持电台节目，写诗，也为文艺片的创作配乐，也拍摄自己的文艺电影，当然还有写歌和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雷光夏1995年个人第一张专辑《我是雷光夏》当中的作品《是》。在这首歌当中，我隐约还能听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那种简单和纯粹。从1995年他发表第一张专辑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时间，7张唱片，可以说雷光夏实在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唱片歌手。之所以我如此认真的详细的来介绍他，因为就我所知，虽然他出道已经将近30年，虽然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告诉所有人我是雷光夏，但直到今天依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而他确实如此优秀，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音乐才女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我的八零年代来自于雷光下，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非常的特别，可惜我们节目当中不能用看的，没办法把音乐录影带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在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一张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听歌人的面前，当时的所有美好，当时的欢笑，然后还是这群人，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排列，再次留下那些瞬间，或者欢笑，或者是面无表情。如今的他们都老了，其中甚至有一些人都不在了，看到这一切难免让人心中生出一丝丝的伤感。可能因为雷光夏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关系吧，他的声音当中总是有一种安稳的感觉，语速不是很急，但是也不拖沓，干脆但是却很温柔，就像他的歌一样。在他的歌曲里，你好像也听不到那种大悲大喜，可是其中总是带着一点点对于过往的怀念和那种不太容易被察觉的悲伤。我那首情歌，所以想请各位记住这个名字，雷光夏，一名电台主持人、诗人、插画师、导演、制作人，还是一个拥有文艺情怀的歌手。

0: 及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每年六七月凤凰花开的时候，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离别的味道。还记得毕业前的那个夜晚吗？你们围坐在一起，哭着笑着把青春唱了一遍又一遍。老歌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轻轻转动就能够打开时间的闸门。而此刻耳边的旋律会不会突然让你想起那个熄灯后你们曾经一起畅聊的不眠夜呢？老狼，同桌的你。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节目最后，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闺女，开饭了。
8: 哎，来啦。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1集。被割断辫子的那正红难过地坐到一旁，陈怀海安慰着。
1: 哎呀，伤得不轻，我赶紧看大夫去。
2: 命都没了，看大夫还有用？
1: 别说气话，
2: 这不是气话。你瞧，辫子没了，皇上不认识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我说死了，能听我说句话吗？哎呀，这世道早就变了，您惦记那些东西那全是梦，是假的。
2: 怎么会是假的呢？那皇上明明已经回来了，他怎么会是假的呢？
1: 就算是有皇上啊，那也是日本人的皇上。
2: 我不管他是谁的皇上，皇上就是皇上，只要有了皇上，我就有了主心骨，我就有了家，我就有了命。
1: 我说大爷，咱醒醒行吗？啊！
2: 一介草民，什么都不懂，妄言国事，大罪呀！可理喻呀。
0: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公布了伪满洲国建国宣言。3月9日，清代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任执政，年号大同，定都长春，改称新京。过了一天，那正红来到陈怀海的住处。
3: 陈掌柜，您救了我一命，大恩不言谢，这杯酒我敬。
1: 大爷，您破了我的规矩了，酒馆门开着，我不动酒。
3: 那为我开一次面可以吗？
1: 来的都是客，一碗水端平，不能厚着谁薄着谁。
3: 陈掌柜，您今儿个心情不好吗？
1: 好着呢。
3: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对我这么客气？
1: 对客人就得客气。
3: 你把我当成客人了？
1: 您在我这老酒馆啊，从今往后比客人还客气。
3: 这怎么说的话？听着不对味儿。
1: 大爷，您有数。
3: 陈掌柜，别开玩笑。
1: 我从不敢跟您开玩笑。
3: 有话直说。
1: 我上回都跟您说清楚了，那是日本人的皇上，跟中国人没关系。
3: 我也说清楚，不管是谁的皇上，皇上就是皇上。
1: 日本人成立了满洲国，这是国耻。您还惦记着加官进爵，这是认贼作父。日本小鬼子都蹬鼻子上脸了，您还拍着巴掌叫好，这是背叛国家。
3: 我就认准皇上是真龙天子，他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尔等草民不懂。
1: 大爷，
3: 陈掌柜，
1: 您病得太重了，
3: 您推胡多了。
0: 陈怀海无奈地笑了笑，然后端起酒杯。
3: 您不是开着门不喝酒吗？
1: 为您开回面，且仅此一回。为了这杯酒啊， 你我从此不要往来。

0: 贺一堂正是来老酒馆上班的第一天，老蘑菇和半拉子却举着菜刀气呼呼地追着他跑。贺一堂没辙，爬到了屋顶。
1: 杀人了！救命啊！
2: 还敢上房呢？我下来。
3: 不下去、哎、
2: 我下来。
3: 我不下来。
2: 还不下去？哎，别先别砍，然后给他戳个窟窿，我跟你说，让他透透气儿。下来。
3: 不是你们这光天化日、持械行凶，还有没有办法、啊？
4: 干啥呢？这是。
3: 哎呦，陈掌柜，你可来了！他们这是要杀人呢。
2: 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妈亲眼收拾。下来，
5: 我给他松松皮子，我看他痒得厉害。
3: 我怎么胡说八道？他还不许我说话了呀？
2: 愣说我菜做的不好。下来。
3: 不是你这做菜的，就是那菜讲究都是色香味俱全。啊，你那菜啊，闻着香，那吃到嘴里味道也还行，可色不行啊，你没样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八岁开始定做锅台，手把勺，吃过的都说好。你有什么资格在指手画脚的你？我这你这指手画脚。
5: 掌柜的，我跟那切菜动静大了点，他说我吵着他了。这么一会儿说我把那菜板给切坏了，一会儿又说我太费刀了，在我耳朵边上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跟只绿头苍蝇似的，把我都问我懵了，害得我差点把自己手剁了。哎，他倒好，逮着理了啊！他说我什么干活不上心，还说我净惦记找媳妇儿。您说这号人我能惯着他吗？
3: 不是我说的不对吗？你就说你啊，切菜的时候那呲牙咧嘴、横眉冷对的，感觉那菜跟你有深仇大恨一样。不是你那么切，你不光是费力，也费刀、费菜板，你知道吗？费材料。还有啊，你要是真是专心的话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忙于左而目不顺。那你能切到手吗？
2: 你说的那是什么呀你？
3: 我说你得专心，你得用心。
2: 你看我砍死你，必须砍死
3: 你！你不能三心二意。
2: 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4: 当着我的面啊，还有见血啊？都把家务事给我收起来。
5: 不是掌柜的，他太欺负人了。
2: 我跟你说，我忍无可忍了，我。
4: 这贺掌柜是我请来的，进了咱们老酒馆就是一家人。你说这一家人啊？平常拌个嘴翻个脸那都没问题，但就是不能拔刀见血，往后谁要是再来这一出，老酒馆不容他。
6: 掌柜的，您这话是不是向着外人说了？
4: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没外人。
6: 那走了吧，拉走。
0: 贺一堂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
4: 下来吧。
7: 哎，陈掌柜，
4: 嗯，
7: 你说他们会不会给我杀一回马枪啊？
4: 那你就再上去。
7: 陈掌柜，
4: 来，
7: 哎，你就说啊，这事儿我该不该管？
4: 管得对。
7: 那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啊？
4: 你刚来，大家呢还都不是很熟悉啊。以后有事儿啊，就跟我说。
7: 哎，我正有件事要跟你说啊。
4: 我要上茅房。
7: 不是，你上你的，我说我的，不耽误你啊。就我觉得咱这菜谱得换换吧。你说这有些菜你得撤掉，它费工费料的吧，还要不上价了。
0: 陈怀海来到前厅。
8: 掌柜的，
4: 得进酒了吧？
9: 别的都不用啊，万年烧锅的扳刀顶、烧刀子，
8: 卖的太好了，最多还能顶两天。
4: 客们都是明眼人，万年烧锅的酒啊，确实是好，都喝不够。
8: 可这老万头吧，他不是那见钱眼开的人。您想跟他那儿多进点酒，比登天都难。
4: 知道人家为啥能酿出这么好的酒，凭的就是这份心情。这样，我去万家烧锅走一趟，跟老万头啊唠唠嗑去。
8: 哎，不，大哥，您去老万家，您一会儿把那位也带上。
4: 对，
10: 贺掌柜啊，
4: 把他留家里吧。给你打把手，
10: 他什么把手啊？就那尊佛那定太沉了，我根本就搬不动他。
4: 你搬他干什么？顺毛捋啊，捋舒坦了，他自己就能抖起来。
8: 大哥啊，
9: 当年他在对过跟咱们开饭馆的时候啊，他搭着眼皮瞧咱们不说，他还弄一大铜镜，他照他。您把他给，您现在，我不明白。
4: 当年啊，他拿铜镜照咱们呀，那是听了风水先生的话，不是有意使坏。他要真是心眼坏了，那他为啥后来不挂了呢？他这人呢，心气儿挺高，毛病不少，口直心快，是个好人，是个善人。再说了，咱们曾经门对门的，这眼下混得连饭都吃不上，我这严重不下了。
9: 他们原来混得挺好啊，还说要开酒楼，
4: 当个笑话听。
11: 哎呀，哎，你们俩这聊什么呢？
4: 说酒呢。贺掌柜
11: 啊，
4: 我去趟万家烧锅，家里的事儿多费点心。
11: 这家买卖，客气什么呀？
9: 大哥您，
0: 陈华海出门了，贺一堂走到柜台前。
12: 哎，你看着我叹什么气呀？我说贺掌柜。
13: 三爷，
12: 嗯，
13: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2: 嗯，那您说什么地方？
13: 这是柜台呀。
12: 对，柜台怎么了？
13: 这柜台是一个店铺的门面，是招财聚财的地方，机密要地，重中之重。
12: 嗯，你这么一说，确实，那挺重的啊。
13: 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地的重要性，真的。不是你那长相我就不说了啊，就看你这打扮，是不是？
14: 啊，这太简单点了吧？
13: 不，你
14: 这么重要的地方啊，你这太不严肃了，是不是？
13: 这严重有损这老酒馆的威名，对不对？当务之急啊，你赶紧去做身新衣裳去啊，款式新点儿。那头发也理一理，你这老滋滋毛是怎么回事啊？你光彩照人了，这老酒馆就蓬荜生辉。
12: 没钱，您要有钱，您替我治身心的去。
13: 几个钱的事儿，你这……行，不跟你聊了。哎，
0: 过了一会儿，杨大少爷来到了酒馆。
15: 我们家老爷子自打吃了您这儿的菜，别家的。丑都不带丑的喽，
9: 听出来了，这是老爷子抬举我们老酒馆，
15: 不是抬举，事实如此啊。
12: 那我们就盼着老爷子常来。
15: 哎，不瞒您三爷，我们家老爷子身体不好，最近腿脚也不利了，怕是一时半会儿啊，来不了了。
12: 啊，
9: 没关系，老爷子想这口了，我们可以给他送过去。
15: 我来就为这事儿。我呢，最近要出趟远门，家里做饭的婶子老家有事儿回去了，二姨太是又得忙着照顾老爷子，她又得做饭，她忙不过来呀，所以我就寻思着，在您这儿，给我们家老爷子订一个月的菜，一天一顿，每天晌午送过去就行。
9: 杨大少爷安心出门，您把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5: 菜单我都给您带来了，都是我们家老爷子爱吃的。您就给我穿插开，换着样儿做。
9: 螃蟹、海螺、大虾，这都是硬菜啊。
15: 哎，我们家老爷子就好这个，吃呗。
0: 三爷找贺一堂商量，
13: 让我送饭去。
9: 没个亮子要去呀、啊，得俩人一块儿去。一人去我不放心呢，您是见过世面，
13: 您去我最放心了。你这个送饭的事儿跟见没见过世面有什么关系啊？
9: 您可别小瞧送饭这活儿，里边讲的多了。送好了，人家还来咱们这订餐；送不好，下回人不来了。郝掌柜，您抓紧把饭给送回去。到那儿呢，先喝壶茶，唠会嗑，不用着急回来。
13: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啊！哈，
6: 哦，对了，大爷，
14: 嗯，
6: 那这以后这一个月的跑腿活我就全包了，啊，
12: 妥了。
0: 贺一堂拎着食盒来到了杨家。
16: 哟，
17: 给您送饭来了。
0: 二姨太接过食盒就关上了大门。
16: 你把菜倒出来吧，饭盒还我。
17: 够不应该。
0: 二姨太又打开了门。
16: 菜炒的怎么样？
18: 还没吃呢。
17: 我们开馆子的，对客人的口味都很看重。老爷子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18: 你是掌柜的？掌柜的亲自来送菜，不容易啊。
17: 啊，这都自家买卖，这个容易不容易的，都给自己招呼了。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0: 贺一堂很快回到了老酒馆。
8: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吗？
17: 我还等他们吃完了再回来啊。
8: 没喝壶茶。
17: 这人家本来是想请我进屋啊，还给我沏了壶好茶，但我怎么能进屋喝茶呢？
8: 那为什么不能喝呢？
17: 他们这店里的兄弟们都忙得脚打后脑勺，我一个人在外头偷闲，那还有人味吗？
19: 瞧，够意思。
17: 大爷
15: 啊，
17: 明天这饭我不送了。
8: 为什么不送？
17: 凭什么总是我送啊？
8: 您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一个月送饭的活您包了。不，刚才您说话的时候可动静挺大的，屋里人都听见了。老爷们说话得算数啊。
17: 我是在乎那几步道吗？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8: 您逗我玩。
0: 第二天中午，贺一堂再次来到了杨家，却被二姨太拖进门去关了起来。
20: 别动手啊你！你不是有话咱们好好说话行不行？你把我关起来算怎么回事啊？
18: 我关你是轻的，我应该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20: 我都说过了，我不是掌柜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18: 跑腿的？你糊弄谁呢？你都和我说你是掌柜的了，别以为我忘了。
20: 我确实不是掌柜的。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

0: 次重逢，每一次失去生命的赐予。一路上有你，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济世大义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1: 要不这样啊，你们到那个山东老酒馆找陈怀海陈掌柜，你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2: 你不是掌柜的，你跑啥呀？
3: 不是，那我说我不是掌柜的，你们不信，那我不就得回去找掌柜的去吗？
1: 你这样，你们先放我出去，我保证不跑，还不行吗？
3: 不是，你们
1: 放我出去！
0: 下午，陈怀海回到了老酒馆。
4: 老贺被关进来了。为啥呀？
5: 来的人没说，就说等您回来，让您去领人。
4: 那我去一趟。
5: 大哥，我跟您一块儿去吧。
4: 这不是关东山，这是大连街。啥事都能讲出个理字来。你在家看家。
0: 陈怀海来到杨家看望杨老爷，二姨太兴师问罪。
2: 陈掌柜，我家老爷昨天晌午吃了你们老酒馆送来的菜，这下午就拉稀了，一拉就止不住了。大夫说我家老爷中毒了，这毒哪儿来的？查来查去是你们海鲜的毒，你们送的海鲜不新鲜。你看我家老爷现在都拉虚脱了，站都站不起来了。
6: 是杨老爷确实病得不轻，这我都见着。
2: 我家老爷身子骨本来就弱，再这么一闹腾，这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6: 大夫开的药不见效啊。
2: 这不刚吃上吗？还没止住呢。
6: 这海鲜就老爷一个人吃了？
2: 就他自己吃了。
6: 您没吃？
2: 我不喜欢吃海鲜。
6: 我不是推卸责任啊，夫人。这么说吧，您要说是我酒馆里的菜出了毛病呢，这事儿还拿不定，还得再查。
2: 怎么不是你们菜里的毛病啊？我后来闻了闻那个螃蟹，确实有腥臭味儿，还有那个海。

0: 我是说呀，这件事儿呢，各是各的理，要想弄清楚，还得再仔细的琢磨琢磨。还琢磨啥呀？早上喝的粥，吃的咸菜，晌午吃的你们家的菜，这下午就拉起没完了。这毛病不是出在你们身上，还能出在我们这儿吗？
1: 不是，
0: 我可告诉你啊，你别想赖账，实在不行，咱们就官司上见。
1: 您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杨老先生不管是因为什么得的病，眼下确实是病了，况且病态这么重，咱们呢得先把他的病治好，您说呢？这样吧，你们找好大夫，诊费药费我全报了，您看行吗？
0: 陈掌柜，我们家也不差这点钱，就是这事儿得说清楚。
1: 对，这事儿一定要说清楚。
2: 送客，还有啊，您看，是不是先把人放了？贺一堂他不是掌柜的，老酒馆我是本家。您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山东老酒馆绝跑不了。
3: 晚上大家各自怀着心事吃的饭。
4: 贺掌柜啊，
2: 嗯，
4: 你说他们咋就把你给关起来了呢？
2: 把我当掌柜的了呗。
4: 也是哈。 这当过掌柜的人吧，他就是不一样，带着劲儿。我走到哪儿都是掌柜，
2: 你也看出来了。
4: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2: 老拉子，你也看出来了。
5: 我咋没看出来呢？
2: 啊，倒是有点像掌柜的。
4: 可我就纳闷了，你去了让人关起来了，
2: 那我们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
5: 哎，是不是庄掌柜的给装漏了？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 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
6: 陈掌柜去了咋就没事呢？笑什么呢？没笑什么。人都上本了，都说说吧，看看毛病出在哪儿。
7: 从头把起呗，海鲜我上的，崔老海船上拿的，
6: 拿了货一路
8: 手，撒过手，
9: 左手和右手。
7: 陈掌柜，我就知道你打心眼里就信不过我，我都提前打好招呼了。就随便问问，那你怎么不问三爷呀？啊，怎么不问半拉子？怎么不问老蘑菇吗？那三爷买的海鲜，您的海鲜撒手了没有？那半拉子撒手了没有？老蘑菇撒手了没有？这话说的，
8: 我把海鲜的攥手里头，
7: 海鲜到我这儿里下锅，我敢不撒手吗？你们是亲兄弟啊，你们亲。
4: 啊，是我在海鲜里撒的药，行了吧？贺一堂生气的离开。掌柜的，这姓贺的，他开饭馆的时候就看咱们这老酒馆不顺眼，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我琢磨着弄不好还就是他下的药。
1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呢？
4: 为了坏咱们老酒馆的名声。
1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那你说他。

0: 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1: 亚迪尔，
0: 那你说他为啥这么干？
2: 为啥承认呢？
3: 他以为啊，这一承认，哎，
4: 你们对我都有看法，都怀疑我。
5: 哎呀，我说贺掌柜啊，咱先睡觉行不行？等睡完了觉，咱得掰扯清楚了，好吧？
4: 喂，张海，我贺一堂不是怕事儿的人。那既然这事儿已经出了，又说不清楚，那我担着不就完了吗？你给那个杨老头治病钱我出，好吧？多大点事儿啊？
5: 这钱不用你出，由贵人治。
4: 不行，这必须得我出，我得让那些长着眼人都看看啊，我贺一堂是什么人。
5: 哼，你哪还有钱呀？
4: 我钱都借出去了。这样吧，那先从柜上支点。
5: 那不还是从柜上支吗？
4: 那不一样。哎，你从柜上支是你拿钱，我从柜上支那就是我借你钱，但这钱借到手它就是我的了，所以就是我拿钱。
5: 说你把我给绕迷糊了。
4: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今天我还就不走了。
5: 哎呀，行了，啊。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睡觉去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5: 你想咋弄咋弄吧，
4: 妥了。
6: 几天后，杨老爷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7: 不就
8: 这西医挺好使的，你要不要？
7: 我家老爷不看西医。
8: 哎呀，你管他中医西医呢，能治好病不就行了呗？
7: 中医都治不好的病，西医能治好吗？简直是笑话。
8: 谁说这中医治不好的病，西医就治不好？这中医西医啊，它各有所长，你得两样都试试才行。
7: 我说你能别在这添乱了吗？要是没有你，我们家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吗？
8: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跑腿的。
7: 跟你没关系，你拿钱干啥呀？
8: 这钱那不是给杨老爷治病的吗？
7: 大街上有病的人多了，你咋不拿钱给他们治去呢？
6: 贺一堂回到老酒馆和陈怀海商量。
4: 我让他们去看西医，他们不去，这怎么办啊？
5: 你不就是学西医的吗？你咋不给杨老头看看？
4: 这西医看病啊，你得有那个医疗器械，他不是说拿眼拿手就能看得了的。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给这个杨老爷子看病去，那人家也得信得过我。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再说了，你就算是我去。
1: 这事儿怪了，不就是拉？
2: 我看你眼花了。掌柜的，您在屋呢吗？
1: 在呢，进来吧。哎，
2: 三爷走进屋里。
1: 掌柜的，杨家人说杨老爷子是吃了咱们店里边海鲜闹的病，先甭管他说的真假的吧，反正是海鲜我上的。
2: 我有责任，这要钱。掌柜的，咱是一家人，这时候我得扛一膀子。
1: 你们经过手了，算我一个。
2: 别等等等等等，你们什么意思啊？这是，你们不是一个个都怀疑我吗？哎，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啊！这给杨老爷看病的钱我出。 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想插脚。这事儿，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 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
9: 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这坑我占了，你们谁也别！杨大少爷气势汹汹地走进了老酒馆。
10: 谢。啊，小胡家。
9: 哎爷，您慢走。哎呦！
10: 什么？惹起了我，一把火烧了你们这老酒馆！
1: 杨大少爷，要不您先坐。
9: 我爹性命垂危，我做就住吗？
1: 这送菜的呢？
10: 姓贺的呢？
1: 您找他干嘛呀？
10: 怎么着嘛你？
9: 姓贺的，姓贺的，出来！姓贺的，
1: 谁呀？那个，
9: 是叫我吗？
10: 你姓贺呀？
1: 啊，对，我姓贺，您哪位？
10: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呗。
1: 哦，也杨大少爷是吧？
10: 对对对，是我送的，说说吧，怎么回事？
9: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10: 你给我们家送的菜，你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9: 我送菜是送出了事儿，
10: 不，他跟我这送菜没关系，关键是那菜，不是也不对，这菜是新鲜的，他也吃不出毛病来啊。不是杨大少，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
9: 不知道是吧？
10: 啊，
9: 确定？
10: 啊，
9: 那我问。 为什么花钱给我爹治病？哼，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 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为什么？那我问。

0: 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咱可没完。杨大少爷气愤地拂袖而去。
1: 慢走，咱这好心就没好报了。您说咱这事儿办的啊？
2: 对呀，咱不惹事儿，但咱也不怕事儿。既然事儿来了，咱就得接着；接得住呢，是咱们爷们儿有本事；接不住啊，是咱们爷们儿没能耐，怪不得旁人。还是那句话，他们家老爷子现在病重，你家人啊都火烧火燎的，火头上头了。我守着就是。等老爷子病好了，丁是丁，卯是卯，得清清楚楚。
3: 听您的。
4: 快点，没事吧？啊！
5: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最后就都赖我头上了？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22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思。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就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一起数过的心，说过的谎，都随沙漏流淌，越想紧握越容易滑落。我们曾拼命挽留，却懂了有些告别是宿命。如今在听，沙漏仍在漏，只是学会了与回忆共处。那些没说的再见，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上的纹路。原来回忆从不是枷锁，是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想起时还能笑着叹息的温柔。

曾以为离别会是轰轰烈烈的痛，却在月光漫进来时懂了，想念是细碎的闪，是你曾坐过的沙发角，是一起听过的旧旋律，都在月色里轻轻发亮。路漫漫，谁陪我把故事讲完？问句里藏着的是未说尽的牵挂。原来有些告别不会随时间褪色，只会像月光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闪，提醒着那些曾并肩走过的温暖，从未真正走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些敷衍的回应，躲闪的眼神，早是答案，却总被自己的期待捂住耳朵。我试着读懂你敷衍的承诺，多像曾执迷的自己，在自欺里反复拉扯，直到某天突然听懂旋律里的决绝。不爱从不是秘密，是我们不肯承认的事实。放手不是认输，是把委屈还给过去，把自己还给自由。原来承认不是真的爱我，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温柔。

0: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就是我第二天堂，西界曹操。原来青春的懵懂，对未知的好奇，都藏在这些歌词里。曾经那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日夜，见证了欢笑与泪水，如今在听才惊觉时光飞逝，就像剪接师把过去的片段拼凑起来。这首歌串起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被遗忘的悸动瞬间复苏，让人忍不住怀念那个无畏又赤诚的自己。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8: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5: 大爷，
10: 阿姨，大爷，
5: 您
10: 信
5: 我
10: 的
5: 没
10: 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是晾在阳台的衬衫，共享的耳机分线，是晚归时留的那盏灯。那些小事情积累成回忆，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誓言多华丽，而是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风景。后来风一吹，那些片段却愈发清晰，才懂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宏大叙事，是他为你弯腰系鞋带的弧度，是与天共撑一把伞时的倾斜。爱藏在缝隙里，被时光酿成了回甘。

那时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惧他人目光，勇敢站在舞台，尽情释放光芒，想做个追梦好手，别落后，即便面对未知也坚定逐梦。如今再听，青春不在，但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仍在心底燃烧。就像歌里唱的，未来在脚下，不管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奔赴自己的天空，让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

轻轻诉说着相伴的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仅是温暖的心正合应，就勾勒出灵魂契合的模样。爱情大抵就是如此，是平凡日子里相互依偎的默契，是望向彼此时眼中满含的深情，让岁月都变得温柔。

恩怨如浪起，爱恨随云散，歌词里藏着通透的哲思。张三丰的传奇从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于乱世中悟无为，于武学中求智柔。张杰的嗓音带着侠气，把那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境界唱得荡气回肠。如今听来，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隐喻？少些执念，多些从容，像太极般以柔克刚，方能在世事流转中守住内心的定与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欢迎收听今天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总有一些旋律是时光留给我们的礼物，它们藏在老磁带的纹路里，躲在旧收音机的电波中，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轻轻地一响起，就把我们拉回很久很久以前。今天这一期我们继续打开这一本岁月的纪念册，给大家挑选的这一些耐听的歌曲，一起度过一段安静又温暖的时光。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是真正经过岁月打磨的经典，来自于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夸张的技巧，只有一种从容淡定，把人生的起起落落，缘分的聚散离合都唱得云淡风轻。我们来听徐小凤《风的季节》。

那个年代的香港乐坛群星闪耀，而徐小凤永远是气质最独特、最无法替代的那一位。风吹过四季，也吹过往事，这首经典送给每一个在岁月慢慢变得从容的你。听完港乐的经典，我们把思绪拉回到一段温柔又带着一点感伤的童年记忆里。很多人对《鲁冰花》这首歌的印象都来自于那部感人的电影，而珍妮的演唱更是把这一首对母亲的思念、对童年的怀念唱到了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它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歌谣，更是一首写给亲情、写给时光的歌。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情感，却能在一瞬间击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角落。长大后才明白，原来有些爱从来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我们身边。我们来听珍妮的《鲁冰花》。

接下来的这首是很多资深港乐迷心里的沧海遗珠，这是一首典型的港式的深情慢歌，叫做《不装饰你的梦》。唱歌的人蔡国权，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不算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有着最干净温柔的嗓音和过人的创作才华。这首歌里满是遗憾，克制又内敛，却保留着成年人感情里最好的体面。我们来听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那个年代的情歌向来含蓄温柔，爱的深沉却不纠缠，痛的真切却不嘶吼，寥寥的几句歌词就把一段爱而不得的心事描摹得淋漓尽致。如果你偏爱温柔又有故事的老歌，那么我觉得这一首一定能走进你的心里。时间来到了90年代，华语乐坛涌现出了无数唱进青春里的动人旋律。黄品源的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一经发行，就成为了一代人的失恋专属金曲。旋律质朴简单，歌词直白纯粹，没有华丽的编曲的包装，字字句句都是最真挚的情感。我们听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听过浅浅的情歌，我们接下来要换一份洒脱和释然。钟镇涛是香港乐坛公认的实力前辈，沧桑沙哑的声线里藏着半生阅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让一切随风》不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写给成年人的人生感悟。人世世事无常，缘分来去自由，很多人和事我们终究无力挽留，与其深陷执念纠结遗憾，不如坦然释怀，往事随风，爱恨随意，放过他人也放过自己。我想这是岁月赋予成年人最温柔的通透。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七青，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开启今天后半个小时的直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缱绻的温柔的港式女声经典，来自于邝美云的《堆积情感》。歌名本身就满是氛围感，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未曾言说的牵挂，日复一日慢慢地堆积成心底最浓重的情愫。从前的爱意很慢，心动含蓄又绵长，没有直白的告白，没有热烈的纠缠，只是把温柔藏在心底，把牵挂融进歌声，安静的聆听就能读懂独属于那个年代的温柔浪漫。我们听邝美云的这首《堆积情感》。

90年代的华语乐坛诞生了很多惊艳时光的女歌手，王心平便是其中之一。干净清亮的嗓音，清冷独特的气质，让她的歌曲火遍了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也是来自于王心平的代表作品，叫做《别问我是谁》。歌声里藏着感情里的执着和纯粹，哪怕爱而不得，哪怕满身伤痕，依旧保留着对爱情最赤诚的向往。岁月流转，哪怕时隔多年，只要前奏响起，依旧能够瞬间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纯粹美好的90年代。愿我们历经世事，依旧能够保持真诚，勇敢地去爱。我们听王心平，别问我是谁。

在华语乐坛众多的实力女歌手当中，林忆莲永远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她的歌声细腻有层次，擅长把复杂的情绪揉进旋律里。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看似洒脱淡然，实则满是深情和煎熬。爱是义无反顾，散是体面退场，把成年人的爱恨纠葛诠释得恰到好处。我们听这首歌。

有人说，听懂这首歌词的人大多都在感情里受过伤，成熟过一次，爱恨皆是常态，得失皆是成长，风吹过往，一切都是经历。感受过深情的伤感，我们要切换一下节奏，走进青涩明媚的青春时光。来自于梁咏琪，带着她的干净清爽的文艺气质带来的这一首歌，成为了无数人青春的白月光。这首歌叫《短发》，记录着一段感情的落幕和成长，剪断青丝，斩断牵挂，和过去的自己好好的告别。而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女生听着梁咏琪的《短发》，正在经历着感情的受伤，于是她们也像梁咏琪的这首歌一样，剪断了长发，剪断了青丝，也剪断了牵挂。

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短发，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藏着年少时最纯粹的倔强和温柔。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以一首充满力量的老歌收尾，治愈着每一个平凡奔波的我们。这是来自于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唱的不是飞鸟，而是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我们在人海中奔波，在迷茫中挣扎，即便前路坎坷，即便满身疲惫，我们依旧怀揣希望，奋力前行。愿我们永远心怀热爱，不惧风雨，努力地飞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听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一首歌唱完一段岁月，一段旋律，收藏一段时光。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也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老歌之所以经典，不是因为它有多古老，而是因为它们藏着我们回不去的青春，也藏着我们最真实的喜怒哀乐。我是易小潮，流行纪念册下期继续陪你听老歌，我们下期见，拜拜。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7: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潮州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了小海潮州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高考进行时，我们和你并肩同行。权威路况，应急指南，爱心送考， FM88.8 全程守护，和你见证每一份青春的答卷。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这里是浙江交通广播高考特别节目《乘风破浪，青春护航》。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来到早间的7:0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乘风破浪，青春护航》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卓伟。芒种节气啊，高考学子也是迎来收获的季节。12年笔墨筑梦，书万里，步履追光。仲夏考场是少年奋斗的答卷，也是崭新人生的起点。而在考场之外，像志愿者啊、爱心车队啊等等，无数的人正在默默地守护着这一场大考。那此时呢，我们的记者也即将奔赴各个考点哈，稍后会通过连线的方式来了解具体送考的情况，同时也会和大家来关注到考场周边的路况，分享一些应急攻略。此外，我们还会邀请一些专家来和大家分享啊，如何来缓解考前的焦虑，考生如何进行心理调试，以及在高考期间的生活起居都有哪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您也想为考生们加油打气，或者说分享一下自己曾经的高考经验体验，都可以来和卓伟进行互动。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浙江交通广播留言就可以。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预计呢，今年高考期间7号到9号，我市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仅在7号夜间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波动。7号和9号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7号白天是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级，气温是18到31度。8号是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0到26度。9号呢是多云到晴，偏东风转偏西风，风力都是在4级左右，气温是18到32度。10号晴到多云，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在4级左右，气温是18到33度啊。体感上呢，我觉得早晚还是会有一些凉意的啊，中午可能会略微的闷热，所以各位考生还是要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建议啊，可以选择比较舒适的这个面料的衣服，比如说棉麻丝啊等等，这些天然纤维材料的衣服都是比较轻薄透气的。另外在衣服的选择上，你也可以啊相对的这个宽松舒适的款式来穿，不要太紧身哈。还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衣服，这样在视觉和心理上都会觉得更加的清爽。考试当天啊，各个考场可能会根据天气的状况或者是上级的这个要求来适时的启用空调，那么考生可以带一件方便穿脱的长袖衣服来适应考场温度的变化。这个高考啊，是人生大考哈，穿着简单舒适，自己喜欢的衣服，心情愉悦，也是更加有利于我们在考场上的发挥，更能够考出好成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的记者，看一看他们现在在哪里。好，先来连线到珊珊。珊珊你好。
2: 各位你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啊，一早的天气相对还是比较舒服的，温度适宜啊，体感还是不错的。今天呢和我一起送考的是朱启明师傅，我们接送的这位考生考点是在镇江中学。7点前呢，我们就已经是到达了唯五路钻石名苑，也就是考生入住的小区。在6点56分的时候呢，我们是正式接到考生，此刻呢已经是到达了南山路路段上，目前还在行驶中。根据朱启明师傅的规划呢，我们预计是在7点20不到的时候呢会到达镇中考点， 便。那今天呢也是周末，早上看到道路上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道路畅通，整体有序，大家一定要继续谨慎驾驶。前往考点的送考车辆呢也是要注意好交通管制信息，配合现场民警指挥有序通行。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珊珊啊，希望你们一路顺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到我们三号线的茉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记者茉莉。现在的时间呢是7:10，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时候还沉睡在甜美的梦乡当中。然而今天我们各路记者和今天担当爱心振兴送考的司机师傅已经早早的出发了，现在我们要去星辰小区接上考生，一起奔赴实验高中的考场。在这里茉莉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考生们，一定要记得提前出发，预留好足够的路上通行时间，不慌不忙地到达考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1: 好的，感谢茉莉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到前方记者胡静。胡静你好。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记者胡静，我现在呢已经是在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的门口，现场呢也已经有一些考生和家长到达，稍后呢我也将会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考点进场的一些具体情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胡静啊。早上出门的话，这个点儿路况还是非常好的哈，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注意安全，一路畅通。这有些已经在路上了哈，而且我知道有些都已经在考点等着了。当然每个人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哈，大家不用焦虑啊。可能有些朋友这会儿啊在家里面，特别是很多家长会在非常日常的问题上有点发愁，就是考试当天早上到底该给孩子吃些什么呢？你说这吃多了吧，怕考场上考试的时候犯困，哎，吃少了怕饿着，吃油腻了呢又怕会闹肚子，吃太清淡了又怕没有力气。不用纠结哈，就一句话原则，平时吃什么啊，考试当天咱们就吃什么。考试当天可不是尝鲜日哈，千万不要说给孩子突然间哎做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营养大餐，那未尝不是，反而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最好的早餐呢，就是孩子平时吃着舒服，从来不会闹肚子的那一款。比如说哈，传统中式早餐，这是非常稳妥的，像一碗白粥或者是小米粥，加上一个水煮蛋啊，小半根玉米，或者说呢是一碗清汤面啊，一定要记得少油少汤，加上一个荷包蛋，比较的清淡，容易消化，也不会撑着顶着啊。这个粥里面的碳水啊，包括这个面条啊，都是能够给我们提供能量的，像鸡蛋啊，补充蛋白质，不会让血糖大起大落，不会犯困哈。或者说呢，来一个简单的西式早餐啊，像一片全麦吐司啊，加个煎蛋啊，一小杯温牛奶。哎，一定要记住啊，温牛奶千万不要喝冰的，不然这考试一紧张很有可能会闹肚子啊。或者说来一小碗燕麦粥啊，几颗这个小番茄，这样的话吃完不会有特别饱胀的感觉啊。一定要注意啊，牛奶不要喝太多，半杯其实就足够了，因为你喝多的话很容易频繁的跑厕所哈。另外也可以吃一些这个妈妈家人最拿手的这个早餐，就是孩子平时啊最经常吃也是最爱吃的那一款早餐，比如说小馄饨啊，蒸个鸡蛋羹，南瓜粥啊等等，就是熟悉的味道，其实能够帮助孩子来缓解紧张的情绪啊。而且这些早餐的话经常吃嘛，孩子的肠胃早就已经适应了，相对比较安全哈。那我们上午考试的时间呢是在9:00哈，所以特别是要建议在7:30之前就能够吃完早餐是最好的，这样的话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哈预留消化的时间，避免考试的时候胃部出现不适啊。千万不要等到说哎我这个送考的路上啊，我路上一边赶路一边吃，或者说等到8:30左右才吃，这样匆匆忙忙不容易消化，还特别容易反酸。 那今天也是特别提醒，不要喝太多的水啊。进考场前呢，上一次厕所，中间就尽量的不要去打断我们做题的思路了。另外可以带一瓶白开水啊，放在这个考场外，考完了之后咱们再喝。另外有一些容易低血糖的孩子啊，可以带上两颗糖啊，考试之前呢含一颗。哎，记得啊，千万不要带这个巧克力啊，很容易化粘手，还特别容易糊嗓子不舒服。所以最后也是提醒大家，高考当天这个早餐绝对不是说越丰盛越好，而是越稳妥越好。千万别什么创新啊，别折腾，别迷信什么补脑神餐，就孩子平时怎么吃啊，当天就怎么吃。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时间了，稍后继续回来。我是卓伟，一会儿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高考进行时，我们和你并肩同行。权威路况，应急指南，爱心送考 ，FM 88.8全程守护，和你见证每一份青春的答卷。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高考特别节目《乘风破浪，青春护航》。
8: 量变质变，以不变应万变，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9: 阿房宫赋，势必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10: 业力体，线力体，扶摇直上九万里，基因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
11: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12: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13: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14: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热解、水解、电分解，我们高考一定留着前行。
15: 锅具洗，现在洗，奋斗正当时，主动态、被动态，保持好心态，
16: 让大家以此为鉴，破釜沉舟，高考定胜。
17: 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1: 好，来到早间的7:1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乘风破浪青春护航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卓伟。一年一度的高考啊，是正式拉开大幕了哈，全程暖心护航，为爱让路，爱心送考车队也是整装待命，护航学子的赶考之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会和大家来分享到考点周边的路况、天气信息，分享一些临场心态调节的小技巧等等哈。以笔为剑，以梦为马，祝愿所有的考生今天都能够放平心态，超常发挥。提醒各位考生还有家长哈，我们还是要提前的合理规划好出行的方式还有线路，避开尽可能会堵的这个拥堵的路线哈，预留好充足的时间，要注意奔赴途中的交通安全。好的，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啊，目前我们的这个记者胡静在线路上等待了，赶紧来连线到胡静。胡静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在江苏省镇江中学的门口呢，目前可以看到现场的交通通行状况是有序通畅的，现场的交警辅警在路口人行横道这个还有考点的出入口是有序的疏导车流和人流，引导这个送考的车辆提前驶走，快速落客，快速驶离，保障考点周边交通的平稳有序。需要提醒的是呢，高考三天，镇江中学考点附近呢实行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南山路也就是这个珠江路路口到查燕山路的路口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珠江路润州路的路口到南徐大道是禁止机动车鸣号，在英语听力期间呢是禁止货车通行。在现场呢可以看到镇江公交的助考服务已经同步就位，这个办考的公交车停靠在考点的门口，车内呢是配备了这个饮用水、防暑药品、应急文具等物品，为这个等候陪考的家长提供一个休息的空间。目前呢已经有一些这个考生和考场是到达了现场，可以看到呢这个有的考生呢是在相互打气，争取这个最后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有的家长呢是在帮助这个孩子检查一些文具用品，也是叮嘱呢要放松心态。学校的老师呢有的也等候在了这个考点的入口两侧，等候学生的到场，为考生加油鼓劲，还有一些暖心的叮嘱呢也是为这个考生增添了底气和力量，也祝愿这个各位学子旗开得胜，圆梦天下。主持人，目前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分享报道。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茉莉。茉莉你好。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现在在前往镇江实验高级中学的门口为大家播报出行提醒。那高考的时段是在实验中学这里，古城路、桃花路到花山湾路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是只放行送考的私家车辆，社会车辆是禁止驶入的，途经的车主需要绕开周边的道路避开拥堵。然后也要提醒送考的家长们注意，所有的车辆统一是在学校的正大门进行下车，考生要从正门进考场，严格执行急停急走，孩子们在下车之后车辆要顺着路直接驶离，千万在这里不能掉头，不能靠边等候，这里停车现在非常容易造成交通拥堵。然后考场的位置需要跟大家再重申一遍，普通文化课的考场今天是在贤真楼94楼，那报考日语的考生记得要前往上美楼参加考试，出发前记得对好楼栋，避免找错地方耽误入场的时间。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考生记得提前出门预留好堵车找考场的富余时间，带齐身份证、准考证和考试用具，放平心态从容复考。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茉莉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记者珊珊。珊珊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呢我已经是到达了镇江中学考点啊，我们接送的考生呢是按时到达了考点，和他的老师和同学汇合了。那一路上呢我们是经过了丁卯高架、南徐大道以及南山路段上，整体呢目前通行都是比较有序的。今天早上7:30到12:30，下午的1:30到6点，考点附近呢会进行交通管制，南山路珠峰路路口至查燕山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珠峰路润州路路口至南徐大道路口附近也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而在明天下午的1点到5点，英语听力考试期间是禁止货车通行。目前呢看到呢考点校外整体路况目前还是不错的，在考点周边呢目前已经是有交管部门呢开始设置交通的管控标志了，那途经的车辆呢需要根据指示有序通行，也是要提醒各位车友呢在学校路段呢是要少按喇叭，遇到送考的车队呢也是要多多礼让。

0: 在送考路上呢，也是和朱启明师傅做了简短的交流啊，也知道啊，他是从2003年开始呢就参与到了送考活动中。朱师傅呢也是透露，每一次送考呢，他们都会提前对车辆进行一个消毒清洗的工作，还会呢提前准备一套考试的文具用品以及急救包和饮用水，提前是要熟悉考生家庭住址到考点的路线，提前做一个和规划和沟通。而我现在在的正中考点附近啊，陆续呢是看到有考生到达考点，那在校园门口等候进场，有的呢还是会拿着书本呢做一些最后的学习巩固，有的呢已经是以班级为单位和班主任老师呢在领取身份证和准考证了，还看到呢有在给学生解答一些难题，那有的老师呢也会给学生们送上拥抱啊，以这样的方式呢是给自己的学生加油打气的。当然还有很多的送考家长也是在见证孩子们的重要的时刻。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考生啊，一定是要带好准考证和身份证，还有就是填写答题卡需要的铅笔啊，黑色的签字笔以及橡皮，还有作图工具。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平心态，过往的点滴呢皆是底气，正常发挥呢便是最好的成绩，大家一起加油。好的，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珊珊哈。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早上最好是可以提前出发，预留好足够的在路上通行的时间啊，避免影响到我们考试入场。然后请送考的车辆也是即停即下即走啊，听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安全有序行车和停放车辆。那么送考途中如果说啊有遇到一些这个交通紧急突发情况的话，也是可以啊求助路面的交警。今天是高考首日啊，高考期间呢，这个市区考点周边的路段也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关于高考期间对镇江市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2026年度高考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各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生考试环境安全安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第39条之规定，在高考期间对各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管制时间：2026年6月7日7:30至12:30，13:30至18点；2026年6月8日7:30至11:15。13:30至18点；2026年6月9日7点至19:15。管制路段及措施：一、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考点，古阳路唯武路路口至学府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恒运路古阳路路口至智慧大道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学生送考车辆除外。二、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南山路珠芳路路口至查验山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学生送考车辆除外。珠芳路润州路路口至南徐大道路口禁止机动车鸣号，6月8日13:30至17点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禁止货车通行。三、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考点，古城路桃花坞路路口至花山湾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学生送考车辆除外。管制要求：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上述规定，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江苏省大港中学周边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度高考工作即将开始，为确保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生考试环境安全安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条、第39条之规定，在高考期间对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考点安排，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二、管制时间，2026年6月7日7:30至12:30，13:30至18点。

2026年6月8日，7:30至11:15，13:30至18:00。2026年6月9日，7:00至19:15。三、管制措施。一、对江苏省大港中学南门的龙山路和北门的驸马街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鸣号，学生送考车辆除外。对瑞山路、金谷路等部分路段实施机动车管控分流。二、6月8日13:00至17:00，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对环绕江苏省大港中学考点周边的龙山路、金谷路、驸马街和瑞山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鸣号。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自觉服从交警和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严格遵守上述规定，违者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0: 好的，提醒此时此刻哈，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如果说呢您有发现啊、考点周边有出现道路拥堵或者临时封路哈，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238666 85239666，或者是可以来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哈，我们也是会及时插播最新的路况信息，来方便送考家长通行。在这里也是要倡议广大的车友哈，我们在行经考点周边道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用一座城市的温柔来护航少年梦想。好，来到北京时间的7:30，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一会儿见。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天啊是高考首日，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夜里会有分散性阵雨。8号到9号是多云天气为主。高考期间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明天8号全市阵雨渐止转阴，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9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19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无论晴雨，请大家都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留充足预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从容应考。祝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

0: 高考进行时，我们和你并肩同行。权威路况，应急指南，爱心送考 ，FM 88.8全程守护，和你见证每一份青春的答卷。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这里是镇江交通广播高考特别节目《乘风破浪，青春护航》。
1: 祝你金榜题名，愿你前程似锦，不负韶华时光，不负壮志凌云。
2: 亲爱的同学们，六月的风，满载着希望，掠过校园。追梦的你们即将奔赴青春考场，
3: 高考是青春的一次检阅，更是人生的一次起航。
4: 人生犹如登山，而高考正是要翻越的第一座高岗。
5: 身处盛世，自当不负时代所托，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6: 双蹄千里骏，风和九霄鹏，高考是最鹏。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疼，高考是最
2: 更是人生重新起航的渡口。挑灯夜读的坚守，伏案沉思的专注，咬牙坚持的执着，
4: 不尽的努力，日复一日的坚持，都会成为你脚下的高度。
5: 2020年高考，你即是奇迹，笔锋所至，梦想开花。
6: 沉住气，不畏惧，落笔坚定，金榜题名。
7: 愿你前程似锦，不负韶华。
2: 高考，加油！
3: 高考，加油！
4: 高考。

高考加油哈！来到北京时间的7: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乘风破浪，青春护航》高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卓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祝福啊，是集合了全市多所高中非常可爱的校长们啊，送给考生们最真挚的祝愿了。希望每一位考生今天都能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不知道这个点哈，您是已经在考点等待了，还是说正在路上，或者说有些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路上，或者说有些人哈近的可能还在。

0: 在这个家中哈，准备缓一缓就要出发了啊！不管怎么样，这时候离开考还有很长的时间，赶紧来看一看这个我们考试用品是不是准备妥当了哈。女儿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比如愿以偿，高考旗开得胜。安杰说，祝所有的付出都能够有回报，高考加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也想为考生们加油打气，或者说呢来分享一下自己曾经的高考经验的话，都可以来和周伟进行互动啊，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啊，作为这个也是过来人嘛啊，这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大考之前，高考之前，考生可能啊，比如前天晚上我没能够睡好觉，今天早上起来心特别的慌哈。特别特别的紧张，心砰砰的跳哈，手心都在冒汗。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进行缓解呢？接下来有请到镇江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主任林霞来给大家支支招。
1: 大家好，今天跟各位分享三种放松的方式。第一种，腹式呼吸方法，我们也叫做424的呼吸方法，跟着我一起来练习一下。首先把右手放在胸部，左手放在腹部，左手的小拇指抵住我们肚脐的上方这个位置，放这个位置。第二种，肌肉放松方法。肌肉放松法是通过交替收缩和放松自如自己的骨骼肌肉群，来体会我们肌肉的紧松程度，从而达到缓解我们紧张和焦虑的一种自我训练的一种方式。那今天就跟大家演示一种，那我们就用上臂来演示一下啊。我们双手握拳，记住握紧拳，然后我们会体会一下我们小臂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的状态。记住一定要握紧拳啊，然后我数十下啊，跟着我握紧，1 2 3 4 5 6 7 8 9 10，好，屏住呼吸两下，好，松开。我们感觉到我们肌肉这时候开始松下来了。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松，证明你刚才肌肉紧缩的时候没有做到一个用力和紧绷。这时候呢，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在考场当中忽然遇到了突然的紧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们张，也可以加上我 们，这样也可以加上我们，这样也可以加上我们，这样也可以加上我们，可以加上我们脚趾八地的一个动作，也是训练一下我们肌肉群紧张、用力、绷紧、放松。我们随着这个一、二拍的速度呢，一秒钟拍两下，一、二、一、二。这样的方式来进行8到12下为一组，通常我们要可以做到5组以上。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体会一下来自身体的力量，特别要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愉快的事情，和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想一想自己开心的、高兴的、让你感觉兴奋的、光荣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感受到了美好。
0: 好的，感谢林霞主任给大家分享到的哈，可以在高考期间来帮助我们放松紧张情绪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我觉得大家啊，可以在这个去往考场的途中，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比如坐在车上，我们可以慢慢的唱。之后哈，越来越紧张了。考试之前，我们也可以抽空稍微做一下。好，那在之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
2: 时间，新民西路谷口街至化苑路路段，公园路谷口街至化苑路路段，化苑路新民路至公园路路段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吕书香中学考点管制时间2026年6月7日8点至12点14点至18点，2026年6月8日8点至11点14点至17点30分，2026年6月9日7点30分至12点30分13点30分至18点30分。管制路段，学校南侧恒兴路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东侧求真路、西侧创业路的恒兴路至田园路路段，北侧田园路限制机动车通行，禁止鸣号。6月8日下午14点45分至15点30分英语听力测试期间，田园路创业路至求真路路段、求真路田园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至恒兴路路段、恒兴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马向伯高级中学考点管制时间2026年6月7日8点至12点14点至18点， 2026年6月8日，8:07:30至12:30，13:30至18:30。管制路段：学校东侧围墙外锦湖新村南区社区道路封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正则高级中学东侧练湖路、南侧湖头路、西环路至西二环路，西侧单信路限制机动车通行，禁止鸣号。湖头路汽修厂门口至西二环路入口处，长乐路路口限制机动车辆通行。6月8日下午14:45至15:30英语听力测试期间，学校大门口湖头路的练湖路路口至西二环路交叉路口路段，学校西侧单信路的西二环路交叉路口至锦湖路路段，学校东侧练湖路的湖头路与锦湖路路段，学校北侧锦湖路的原练湖派出所至单信路路口，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句容高级中学考点，管制时间：2026年6月7日，8:15至11:45，14:15至17:35。2026年6月8日，8:15至10:30，14:15至17:15。2026年6月9日，7:45至12:30，13:45至18:30。管制路段。文昌东路东昌中路路口至葛洪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学生送考车辆除外。东昌中路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东昌中路文昌分13:20至17:30。2026年6月8日7:20至10:30，13:20至17:20。2026年6月9日7:00至18:30。管制路段：新阳南路迎宾大道路口至江滨大道路口，南江路迎宾大道路口至上雅苑南门，新澳路南江路至新阳南路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新澳路禁止停放机动车，迎宾大道滨江大道三沙路迎江大道禁止机动车鸣号。
0: 在高考期间啊，镇江公交是结合了各个考点区位，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同步推出考生免费乘车啊、办考爱心驿站等多项助考便民措施。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智能调度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泽平介绍，6月7号主任吴泽平介绍。

的增减衣物。另外这个的增减衣物，另外这个天气也是瞬息万变的，请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的各位车友，如果说您有发现这考点周边道路出现了拥堵或者说临时封路的情况啊，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85238666 85239666，或者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哈，我们可以随时插播路况来方便送考家长通行。在这里也是倡议广大车友啊，行经考点周边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看到新宇他说，请相信所有的努力终有回响，要祝福各位高考学子们通通顶峰相见。好的，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们啊，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高考的回忆呀、啊、体验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都可以啊在节目当中来和卓伟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一下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好，来到早间的7:55，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送上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的《加油》。那在下个小时段，卓伟也是会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稍后见。

0: 遍又万遍，主观客观，祝大家高考门门过关。
1: 阿房宫赋是必赋，大家的是
0: 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祝大家高考门门。
1: 业力体线力体扶摇直上九万里，吉林行表现行，今年高考第一名。
2: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3: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4: 好。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润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
3: 让便捷办理，资金灵活，
4: 四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